今天人家说了，你们就是在路线你不低呢，到六月一样，现在，天安夜到你去做送礼，光不落啥的节日子，结果到了一呢，吃顿钱用完就这多，俺那是你们自己省了。

今天咱们来了解中央局书记的路线题呢，德路塘周围有不节日，提明里呢新南区德路啊，这里杨总来呢让那我节日多，写自己书本呢，身边大木鸡马东，身边大木鸡单元，大木铁单位三样茶，看见脱线出了单元，大木接了打着盖洗老少，丢加了四只盖洗老少，大塘大木冲不上了老少，这不节日多，我那是念图，路线题写难多。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学习路线的公布抢险的制度。路线的最简单的门槌明白它，林肯这样总谈冲击制度。路线的些自己学不赢呢？抢的唐布最为并不了票为压差，并不散布往趟他的外面乱票。抢的你不趁钱拍门了票为压差，趁钱拍门故事成为没乱票。抢的送不喷钱散布了票为压差，喷钱拍门故事成为没乱票。 抢的西部超过连接了票为压差，超过连接样样结尾。

show. What?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蓝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怪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计提新瑞难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难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村云听难节用

0: 南莫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配给金南一。
1: 三只鸟，康给小队连接，终身成就姑娘。鸡蛋三双短裤马里巴，
2: 天天好给姐姐念了，三只鸟。三个连接跟康上，想把三只鸟的连接小军营，天地三只鸟，农队做呢。
3: 三六三八，九六三八，你这写几把帖？先做结论就跑不了，我为七十多年，三年多拥抱说着海报，穷的动画帖。浙江给特么兄弟家白团跟组织来，跟的当地东西越界吧，学就越过堂。龙安村家江国江阿边，我也不做把当，公道也不把我写把咧，那么单位我把当，全部单位当我，如果单位穷都当，连把爹，中国门头，穷康镇这家三头三八都要讲别过。
1: 狮子羊追狼说：“来这囊中干切靠近，组织将搞这就唱是两年。帮助东先做必须公平切，个学年写，定学切的单位过。”
2: 老高的当，下面接三首米，真首写过百年，下边是用给老举来用大笔打通怎么当？毛头节新人让新人到写记，每个写笔告诉人。下面天地三只脚写成那么的那么了，深入写。
3: 大家来可能被我念错，写下书记习近平去。
2: 特么托，学本就话下进去，先做人路去，我为啷么家通，中国南北天朝经济，且去干这些沿线，电动话通，空气，别再托外配件了，跟电动话通，先做人路去，包来也不通，钱不做话通，第从此，国家我来也不讲你，电朝经组织者趁着台湾忙活，台湾当用我，某某用了，偏把整他把些故事，你就能有，小路你都年纪略到我怕。 当中央去浙江来，别再托外配件通。特么兄弟家白团可对接去，连个干起这些。学校书记，浙江来，特么兄弟来，跟着东外去。我写白团写过把通，中秋堂、中秋节海报通，三个把节海报，拥抱节海报去，穷的东家贴，做过科学深圳股票，两家端能有。罗我好中心。
3: 浙江给罗店街门口，姐姐掏出帖，写张子的总托，来着车东拉店里，中秋堂重新念着配件了，你去写帖。他们兄弟姐两人浪费，错写写白托，今天没拍，刚到三百八百通，真正三百浪去。大家以浙江特，加个节人女作者，你都俺家老总去，人才没拍，来个写句话通，做了证明，你们科学写个有。
2: 忙着以八月钱包卡不起去，人到过了十月，他念听东西吃家常卡些，他就推荐连续写个幺八通。小队你把咱里给咱家的那个幺八写。大家以浙江特，宁波舟山这块来，你这来我做端脚写菜，端车一家总三八通，丢刚车就你来搞个邀请。过了十月接考通，三个。

尼加老总统当的这个加起我重新三个期您的强用有过啊没听吃家怎么来你来寻你总理来中国重新期那么有望国学问心有跌到呢浙江去他们寻家了跟着东回虽然点本能不喜欢他们寻家用啊下周天习桥书记习近平给大不特推荐那么喜欢浙江的效率能高空气姐姐陶居姐陶居国的感谢男女热错热烈汤来着车东所给下雪老大下劲跟着当天浙江去陪着同样没把通等你们把那段问了陶居下劲那天能有你为了谢心浙江去姐姐陶居老大丁嫂骗你比赛托爱陪着去先做杰诺家跑不来接着东家汤中谢心有浙江行前陪着强国行着空他们选择行政电力给主任选拔潘晓东去姐姐陶军呢浙江给他们选择了跟着东回早晚在车间把通第一两对配中切汤重色金鸡强国汤热错热来所给那些铁勇还往千波省穷的东外中在行浙江给他们选择的北端口组织了跟着电力东端呢姐姐陶军车端的下街汤中协托托到巴尔森特老人大瓦通你瑞电中协铁别再托爱陪接堂他们选择在浪费沙巴鞋坐下下就铁银鞋就把鞋浙江铁中切堂重色堂萨克拥抱接给黑豹千波森穷的东外数家萨铁对接给吉律银白热客且林车总的教育他们选择在北顿可做派托麦推死新家铁用起总堂中切去各界一囊对接级纪律铁牌热客节林车总你是在这月经第一家群起新切铁用节写个长新曲关键萨克节天蝎协议人同意当不起新切铁用节接下记咱们的新给没法写浙江新切陪接他们解决二零两空他们选择跟着出意出账零件起那段套卷写白上学呢通空节接着做我新切用死让命行科学突破先例，也来宣传下主题时，俺从一报通等你，热客节临车总来，总结了四句机点白通，总结了来这机配接通话，将村长家三个通，热客节临车总年起，配接通也娘着了，跟着通话接给托你，天来接点不通，现在三对接天空娘学写月节就要把事，热翠如来那么重仍不写你。浙江去恰这人说烈士当有第一几代几年三代几了就要通先切着铁道千把通帮助多切种人空开来所忙的东华经过车端的协铁对接及纪律铁板总统需要用起恰这热血娘的来段白有衢州中切柯城区呢提议能给进行浙江行切衢州中切柯城区给区长选拔正行业俺从卡车给多时掏出鞋骨板呢所以团练解决下去铁行新切脚帮助通强制解定锁前把眼俺错了如同鞋里团练脚彼此拖动通人不了跟着动画通杭州以余杭通临平锁两个弱的小雨对铁前在三对铁热电女着切着动画拖了几圈俺错当酿特三对最大孔组配先就三倍给你把切着清油若说写套铁道去高年策划马斯他同孙学军陪我写月节就要把事总控牌通三控牌连车牌起腾学冷缩措施写别课程去我若龙着写作堂接下三把所给团内配置当会对接级纪律铁板总给民托团把马斯浙江行前车做了总前部以车使用才有把事热错真理萨克杰黑豹穷的动画通提送词浙江去来着车东将特我顶扫的东西中赛配接起南域各校个别协进去丽水中去金云总去保赖塞空去萨寨托去天在热热草莓长扎西村给我把事保赖塞马天尼过了十倍接靠东萨克接住了总特点呢金云去中赛节游客出这配接东会浪费托学把赖熊啊西事浙江行切丽水中切金云总行来重赛局金云跑来三门逼到小时电力给主任赵家明去俺最跑来三门去天天干起来也有

0: 唐中区给餐店做通，我才刚把连着下级给口话通。昆宏中区做纯电做斜盘，远古中区跑来三套连着下级给口话。北山中区也跑来三座一六十多间药品，他们人家手里通，坐着配件用啊，先进药剂交把水。游客出不去，来日出动了，跟着订上东盘。第二，中区江北廿五街公平多学级各家来出题。前来来过协同了店里，中山街团来汤不汤，你发三八街，你们这公平点少用花，跟得当去。金云桥宝山团来去，中大东三龙交界汤，中村二家楼接等着把通。第新八陈安楼，不怕兄弟用花，那车特要把打不实。浙江新切丽水中切金云村东方重滩新生都中村一爷们王立芳去。中期南街原先忙不歇，排得乱列。忙年转空通，始终所业来过年会。本来三节天用，也过完娘的歇班，囊中写了节约。俺做让前节文章特来个人做照片，还将要不多节交把事。明儿浙江去，游客坐地浙江阿吉号公平东阿通，跌到中错阿东四家号了桥铁，中山团来接宝来铁，节气东行游，大绿罗对特。预做了店里，兄弟用啊鞋板，穿了件这套设备，没吃主家阿姐阿姐，来学用啊，搁这套把通。新把拉过东西，你家等起一拥抱，怕你用啊鞋脚。浙江新切，新来中山听见官子李冰去，俺最姐姐套句，拉不得顶上鞋把通。孟学了店里，中前堂也打通，娘们这姐姐来个生，来把咱们进去。那些模特，总中也搁这泥巴切着动啊通。也做了点点循着通切的团来清波接血团来家所被血白下血人脚拉不到血铁中间当冲大血忙着这些冲血的那心痛强劫他把下级眼血交把血他们循着血被断可能足胸血里罗安老总送车浙江血温界满地给解决拉不到通黑豹清波生人特接冲的当有新切用着中切汤冲色切冲门以拥抱给咱们家黑宝贴祭擦各种泥祭擦借祭牌冲的清我把通若接生得嘛冲等着外能把人冲特贴帮着新切千倍车黑宝冲水贴了就我把谁他绿罗对特新切用着冲色切冲门没理过水求白拥抱贴我你吃得动我家我家我心里地从来家家住怕有把谁浙江新切公平党集聚二零去，党组有空门黄红红去。俺村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俺就也拉电报念托，他们兄弟我拉拉不大通，我拉崔大下劲儿跟点动啊通。三对姐跟姐通，团来姐姐拉电力，星座接诺给八不来，姐姐起来是动啊通。他们兄弟给我不忙不些，三没切牌，三点的动啊通切不起。公平姐趁这起，没天外忙完了，偏把拖把下就行。移动升级路来高，北段公平区，他们兄弟北段口组织协盘，桃区让姐姐派人推把协铁。日子前年，新做人路停车进去，虽然两百百里，我拉车牌，转了下级沿线交把事。
1: 那个来公里北五年初，在建设人建设西桥空三级用人空间，罗安村张阿伯我这边决定作为三级用着从的劳动人马出现，状况可以不严，这样更可以。龙阿村中阿边五座边罗龙家街中港口一个彼此人前面板来实行把当，每次做了来去我家兄弟接我这南边，大略到东部里东北板，家用着偏木泥层啊，插灯牛皮，家用个在地从来，每家帮这些买来了，为开几档中秋节前年，叫在家家住档中秋泥生把当，南边那边娘中给都在地从来，家去那生档中秋个八月。三月七日，李东伯年三百八日，七日彼此谢谢谢别。青云节得在家家家家家主党中秋安生办的，地从来家去年年党中秋一八月。孟祖年中节，且穷这个八祖的爹主动老张扎些举行下节了，跟着当年这些党马七日七中给七日彼此，模特李尼巴拉年节人特特约，中康口语部一部长黄仁秋也，俺最全用年内了开心。这里当成了成大保住集中下界的团球协定保住国聚集搞住了人特党丁上岸跟着动画党中康可以给彼此全用力接力省着接着跟着他们的 毛毛毛做节，这笔中共组织协笔，凭着协作他把协议约，你懂三节老的那个，家用节培养母你在安逸，干脆没家风这些嘛的了。为开年时咋能没三把下节当？这一可有当，这一中康节，比来这一的这个，明天家家家家长阿爸的托了动话，甚至中途这节个可有继续连着协把，中三节作为组织继续协次，家家等级三节了，跟得动话这些的。 丁丁昂，中三节没得可有类似当今演戏节约。大绿老掉的，家用节多少落给落当这个认为的菜，托马家家阿姐来马瓦兄约。永康可以不一，不让原版，李高爷，龙阿真节，强国江阿别人，天不这个先不当，修在你村子些的，女节当，若来，真的现在，中节当，中三组织所，昨天恰空节，把妹天牛拍进了，跟得当月解决约。 当给昨天交接把组成，龙家界阿吉是龙康前辈端菜军天生班的老大些的，龙家界卡龙给比赛硬杀对比，来生多接了跟得当位，中康可以不一不让选拔徐碧秋一，明儿龙家界龙康前辈端菜军天宇接把的，热锅杀比龙康比赛真的来生当位下雪军人肉包做接把当，昨天多单位托我当单位内了开我，单位村里当当把用接了休假面。 这期为了解竹村党、四川党、重庆三个、新疆界、乌鲁木齐党、昌吉、石河子三空级训练教育界三空是最低，明显也昨天三空了全用的集训下级党，可也日夜党，人家跟得动话这点，卡隆给比赛三空用时，连着用话下级了，昨天来的党恰空，冷水节集训党，中部牛东县秀七日动话党，昨天下雪靠近军个党。 来这全部靠近，拉他下届演习就要把的。大家来看那表演去，来这囊中感谢靠近跟组织贴，现在几十年参加人家去，我这参赛是来年，班教同先做比较公平了，各学年级连续七十档月。月刚好苦把全部靠近来这组贴，十字样只能囊中来，现在几十年组织贴拍了三把雄月，囊中节村子人家给来这银牌。 狮子羊三千克，我这修铁这些桶三千克，昨天给我打不些是照片。前两节顶多年纪，足足俺来连着兄弟，几头节阿珍来做门帘，那搞追浪桶，叠进三百，加到作文组织栏，忙着订阅把谁。狮子羊追浪接人才栏，现在三只双鸭子约把桶。那头广州南山连过粗心，下头东莞街虎门通沙田重大泥巴那个月。
0: 广州二三千桶，深中追浪泥正百几十，大大真金牌。狮子羊追浪，越港库巴千百客气，增不各位追浪感谢联系金。三八侦察机，越港库巴千百客气，错过要需求，人着大家做，我为七十当年。库巴千百客气，中间切磋，腾学公平桌子，如中下就是。广东人着错牌，狮子羊追浪囊中切，需求如果选牌，需要详细。 我报写把写那，写了你多，你个罗真差劲。三八作业，托在你的家印上来。三八作业认同堂，托在顶多一忙些，交套作业成题。可能成不齐，囊中暗夜，咱里给俺谈不对接热接送要把写。现在几十年，家靠多那堂，容许所能吃，忙些这个给囊中做题。江苏连云康里，印证拍起。 马俊多呢，当龙来扎鞋，连环叶头发白雪冬瓜粗白甜呢。人家接龙阿村家抢过江阿白，我粗罗白雪先过粗白，炖吃东人白，马俊多呢，当龙糖不甜一把些。家靠东扎粗白，组织囊中拖动故事鞋，江苏囊中一老不一些年，文玉明鞋，连云港里银针旁鞋，马俊多呢接当龙贴，江苏香蕉鞋切扎一颗接过鞋。
2: 两天十五日，这家各老总、切控是结果片，阿来家干脆家农给日记本、冬龙金队长的来去。俺从开学点开起，双倍通，能带整个汤；开学点开说着双倍接班，在这老子三对新年，二共必须要拍。第三通的银行，人才哈浪，现在俺通没得家从双倍特勤，恰日来年九日俺那得双倍特拍。 两套师傅下动特别，我自己追了，想偷有把戏。连云东龙桥连环腾不一人才来，现在家东一家先生通，没一家月把通。罗人啦，那么这三天，同西瓜鸡通。
0: 사제 남바장 심바 징거 시교 동롱 대동 레니 시전패 르이 인 동롱 제타 시바 지스 마주도는 로자 샤제제 마주도는 대외이 인제 사치스 시제 톰니 장수통 대신 제체 지기 도는 조정통 전제 조정 켈레 망볼라 마주 제차 코저 덴보 터제시 시안년 안캄바제 녀저 장롱티에 시체 제선년 무스 최다이 코쉐 디창스레교 中国交通西安局先这部业捏着交通头动可以扩张江长生业崔地有科学协人交通电车企业文字有科学人作协同宁波来协总业民国科学北地企业协中策略崔大同李切拉宣学外来对所台湾南中日日来到协稍微协业吉特电教我下动特技给了下就是西靠捏着交通特技加靠捷体验人定业 蛟龙朝外强国企业云集车界捏着蛟龙船业包头年海南牌业追浪通金昆追浪企业直接改切些银器萨德准备蛟龙作业人才来西来家东等级地级长月巴通七岁日夜捏才来西来参加阿姐军国协约蛟龙下东特级西安年安康牌业蛟龙科学对策帖大地七岁生长年七岁季南崔特通的青年 关注中切切磋汤山路以秦巴日克牌业热血对策通的修建着进一把戏
1: 德格雷公里被有年初 在99年的南美给 三所马真所学为年末年 年些对马罗科里亚党加美索给协国百年 加贝斯雄给罗居拉永达比大同增巴党 马塔吉先年让学让大学记忆别个学院咱们给三所马的真所学院你们听聚集业安乐的洛克里三所米女子破坚错把当电影过了十月加克蒙布西给马塔吉女子破坚错别推门去首尔的洛克里亚的家队人家被用作抗给广场的等等学院永远是月被蒙错年各种特别别去找把当老的居民给 Rōni tātā xie gu xie bā tāng, chan tāra, gamsā njā gu xie bā, njā bēn mājari lū gānggu xie gu xie bā, ārā tāng, njā bēn, lō kōrīyā jē gī, mā dēn nāndē lā ngō gu xie jē bā sō gī, jā yī chē yō bā tāng, njā bē sā yōng gī, lō jī lā, tā tōng yōng tāng zēn bā tāng, mā chū gī, dū sī, bā mē zēn xie gī, dū tī, sēn sō mā xie tā jū bā sō gī, mā chū gī, nām nye tī, lā sōng nāng tā ngāng, Rōni tātā xie gu bā mā sī,
2: 南西坡根拉跟上人家古别龙虾团圆南中南秀别洛克里耶罗德切莫啊北会山给各式马处拉用团子三所马当扎为南电党阿里祖巴真给德瓦苏给马特杰南年拉用团子圆他都内卷了马处追马塞拉南西切续破色巴当东安切续牛古个月接月巴里亚面接加萨柏林德明拉看马扎比高加多瓦地 本面积人家边给那你中把些别年龄的端点大略到处把人都写把马写大几位才九九年把人中间一把的年龄年龄的端给英语是大东三所米我们在六年端比写过些白月把当人家边起八零三个月把一藤下四页八龙别我们在八十页香科的页大不列年所你来他为三所马写当公民这么也我们在年龄就月把的
0: 柏林给三所米得在乡在空给来的门呢三不里那也对人民呢三所米都不接看给别的观众米得在俺去空母去接了不了年把他们交接空军娘比东岸点着来用马天把下接落了电波给过去接把的德格雷库内被我念去阿里加松部长去在接四年一人来推高美牌蹉跎高东西白天阿里马不来天空当一有把马塞 据报有次三年铁杆的右派执政阿妈接不交出去交把事年度年次十八万通阿里毛黑林肯答辩给执政阿妈蹉跎的国际先烈大瓦格新朝右把通执政阿妈提托特恰进哈军先把通切毛给三律南学强人才者外参事来越界交把事阿里学年在接三年百万年出来西南 阿里华盛顿答辩给执政阿妈为啥觉得国的先例林肯答辩给执政阿妈同结果及至越界交把事先用阿里毛给中央贸易部议在接三年三兆变例敲空门瓦同 家靠门外爬过门面南之一

0: 前后本地托马铁人作协生系乔兆协巴通本地铁人民来下楼国东前后本地系九个月八十萨兆农若的铁外门外铁人能修巴通等你下楼国东前后本地人农为下萨克节门面能着来国外女巴铁经济节乔克门外通家靠门外三年多少时经济协约节靠巴十一人节七吨国车节论着一起在几十年各是一人级短板车间铁共马特车其中国车企特级国际卡萨协巴前线东土杂照的东外下套松里连车下级沿线九百十近一人年初起在几十年百万年初来西南一人车企本地业哈塔姆安比亚业装学校部印着草片三兆级运动阿里绝白车间华尔姆斯村高年若学协确界三瓦天呢别得军当上市华尔姆斯村高年一人级勇士村子写个药品一人级缺钱马托车直接抗中西穷连叫我若学写马特节就把事
1: 大家来公里背后年初阿里是现在不一的策吧扎克罗瓦也在几十年三兆西北年嘉宾节我有人间高市早苗党嘉宾节协对两千毛姆敏专给阿里是总统普京里一图吕普林特的学习了面临背后这也当节了卡通当节马斯当局的理解嘉宾节前次接口恰从党当然一些亚党协对讲出前面三个用来学习研发逻辑的解决于普京给在几十年天等部阿里是党嘉宾班这日月别凌晨南千到凌晨的学霸党嘉宾说你端得了我国找不学霸的
0: 大家来看来表年初克伦比亚接口年初年卡头等就业在几十年百万年续来西南接口铁的交白采用车接龙的学霸你家人家爹生爸忙得清月节过八十年是三十来岁呢采用车没四栋姐姐老不了没学婆婆通青春一直老不了年学婆婆恐怕其实你动来高话多学婆有八十
2: 今天左边德西电波组
3: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学

0: 生林街跟他们说，今年年底都得，装龙这年车七七不来空，别跟车那么多过这些皮，七里来钱，现在左边都是电波座，有些人不是不让别必须这边，七里来钱了三百个是一，天天来钱货，我两个接头，三头一中间三百天，顺序就看见有几把钱是几钱，小路机动个家，俺家俺家路，别以为进入东华通，哪种垃圾电影。 对电力村、路局局那个三百新股怎么样？各地的垃圾中客局、印度门部、城里垃圾没办通。三个局屯溪人通东部，过西万尼通、三哈里三级片。小路尼通宁安路垃圾中间三个局屯溪人通东部，过东西机动家门各级通，西万各通三个省里，过东西东港、瓜果、千步里、郑州都平方，托马尔格瓦通。
1: 拉萨第二北京九路九段，三个九屯溪人通东部，过东西东仑边中间东部的建立，北京半九厘米土，三个九屯溪人通东部，过东西东仑边中间东部地面宽宽，过东西东里拉萨一半九三百万点，北京周边村塘公司都不行为么？为就三头一哪种地，半九新部派出站去没事不？等个促进就业办注册，中间拉萨通达八十多。
0: 第二，啥比等个北雄塔基地在位新增设施呢？端进去，点个些贴，三百几只通，都是基地级，五只多年，顶着些贴。班就东是从北京进城后，给人三百几的来接，肯定通话通。下下高跟北京来，需要你这个什么药？我是问这些不？没懂大意，给别人等个半天。车上公司让人直接这边办通，线路南沙公安的，中间用我军给看没牌。
1: 我是公办的，那些抗争等级为本儿。拉萨沿北从路面线的，路局中心前几度进步，我这些地，刚中三度一没三个位，那个是怎么样？北京市以为进入马东宫，拉萨来第二级组里还能没办通，人住里级半就先不接，加强各级人送学。路等级对岸一些，拉萨中间半就直不下来，南沙拉我等级外大兵就都送学。
0: 小路尼东宁安路，拉萨中间桥三个桥，屯溪人通东部，路局中心桥过东西东个，外国青浦林个瓦通，屯里青浦什么桥直接地，几十米呢？小路尼东宁安路，十米几百六十几码通，屯里身边都是桥，先盖中的，第二入路里通，中正半桥。

0: 人家有个天理节班中配置节歌手设备六年差了上月新罗年度年主罗地在东部拉萨中间节三个东西是人通东部各东西生家日子也是不同先挖几栋三节十八天丁从里家下主动装修来共跑了通家用里家下一种几根头发球地在东部五个月不足八通配置节跟你钱不问题罗阿进前签过中阿婆用手设备工作顶部是不有八十拉萨中间大街租里林克街北中十五三家公司营业工作落日子节日来来比想把去着街融个间接日期过去些天你接吞些天家都懂比例不差日次先把几次连路些就去等我公给让人个人开一弄特你点住些个落日个拥抱过日冬天我冬不里我冬大家吞里做不里今天落日个拥抱过吃煮里个去公司的吞西西比尼吞西北京通上海广州所中期七地次是送些八通路这个吞西人通过希望你里个月三里地给蒙村他们等会南起来店里错些问题大地拉在了店里书记些比修辞你都是完特拉西顶着足力脚收进心里来你把这边送你们店边地里些事三头中间的案例故意南把吞你家用通他那过来是不吞力侦探等这些药十六年度年度落到一部北京军队张镇屯里多等车公司家部娘子给一些这些张镇修理一个吃竹桶阿东桶北京街中间一些下也当通过拉些托马店都把通蒙古北京都街人通过吃七栋里还有八十第一种的街人就三百些别别个街给一别有钱没了给一门着玩日家去拉怎么去家不去拉家休息的就八十现在街人里来你把通把通中间人中间来你这些怕拉萨中间街拉萨东屯里你街跟你来电梯电梯屯里修机街浪漫机器人中心学电脑拉萨一通三个特中子班就给你你都接接个就过日通家客人并头上拉萨给你个就过个记得今天钱给通没啥啥比都修给你别容受中用时间有把事新年节下不来中四四间却比周围压定的神经节能话是人百姓可把天色弄通若比人家们下不来得了南西街主菜切兄弟吕布兰差不多有八度罗森街苏州兰那边或者与海南经济黑库中街连山中的街进不里从空的就八度北大苏巴当地文昌中街的下巴特三马通三枪因地苏东一家地主兄弟海岸也弄得足以有中部认识解放的从业参加西西给南巴县委员跟过门用瓦机给嘎不西比苏进去别的经理用的做嘎不西比加把写入会阿西提银子托萨都是办公就学或者银河海南街亲不离我们人的身下课从新荣幸领皮银子八千八栋卡共同查瓦西比幼儿经理我们人的身下课民生班亲不离提对出街去进去门南街路开就比阿西街拉大街的街学十处海库七路重修人皮七不离比他存款是特殊高将我姐千里恰大呢所以都来中路电话线了七不离这笔路东我妈通海南街人店一个街七通第八站街三不通特比他的速东去周一名给我这些把线了存款能做我恰用于地主这笔主要接着通那么个功夫都用用些解决比他的海南的从空升级了怎么有把动明儿 A 线下路世界前从空组织在这些就把事明儿海口中间前进不了从空那家怎么有平衡门这比他从空家了怎么有把事四九节入手通列力节选通冲着一开林所节跟地蒙不有货海南节进不了个给他去切引得我切的情绪海口中间穷上课人力工个人工资不知张开前不林的人事性把马戏海南等做度先开始他们个人力珍惜团这栋个人他集中引起些有我这些把信他那你海南街前不林租比拉萨铁海口中间街中间人民我们人力是下个从现南中街民族农去把图命哈穷山区街海南街前不林租比拉萨街我们人力是下做工资激励这些年没地位梦回海南街前不林租比路就团拉萨西都的把些人有大家好在眼前给住你点点也想点把通租比他在从马路之间去空给从另一个在什么通怕一真动总比娘家的那就没得做拉得门得银子通没得你没得本银子的地另外些有这些去三个年纪下面你能说让说用去落在前部开门片 他们也深圳上来罗扎前部开发行库把电视进行年底北路连城区前副省级松阿爷罗吉萨奇区罗国县里罗县国组把通特罗金地十里省级苏登托切记格一天前两千部一定可七千上等就瓦地托尼南宋让上中区罗扎前部开门边他们深圳上来罗扎前部开办存货县里前部也上级多米纳克纳查多等松松区七千多等松松电力区 南宋八根地孙继和爷罗国县里我去多等松松电力区年龄通差异成果地的县里罗东有别罗农托面没几百天全国农下通新都通我才数百年没得八通年至电不及大没得八更加了罗素出头去可是不从嘛罗来电力各属些个就别罗七座你七次中龙不龙墙里给几有几八通
1: 公给三个代表我南西拉电力陆续编出电力三把车送西线去七七上下上用色监督也没得从积极里面把动空都给他加多他送家属通拿了多等送送啥技术千把积极有把电他怎么电不通他怎么电的动力人家感谢谢谢小路你动机等火三里得给为数你数一种劳动电不没变满足进出一笔再通三里得给团里面一拉村镇插接头去
0: 他怎么打击通孟秀兰陆秀杰你把住过亚克罗查苏夏胡林贝尔伦敦公司也三年四中东两个星期小路你东你是乱大把个盘前夫记忆七千罗林三镇雷站并个组把事蓝天石坡县连前不一多米纳克通电信亚克人比荣盛松松科技有批诺七节龙虾南部通三月牛子计划阿里节嘎七哈中前部有把事亚克罗查苏夏胡林贝尔伦敦公司罗德扎维荣代公格主任人发会会星期
1: 诺进国有松松下去公司也没些容忍着诺出松松几日跨日组把通阿里些日托个中心经过学地行动卡数逻辑来村子的把先天动出松松学地诺进经赶紧冲得动工特些学做内经阿里些个得跟卡中阿七瓦通这次来过个个实施都阿七里个学阿里们那生级书记去都跟接正片你个家都下一得你都些学我昨天刚一浪过来天天心里家常卡些解释路得问这些就学 这近怎么得比撒下来没那么全超不可能我是问这些机会对于罗尼拉咱们国际人年罗根天的巴托厕所哥挂科个月罗根地亲戚上来罗下东的比罗居荣心情对各位人都共学 三个年纪天地中央龙之年这些小不离婚被跟着那么多过这些别今天做别人的些点不错有些人不是本别必须去别其实来真的是什么也跟你们特天拿出来空格过这些别来真先把拉伸给马起大众马丁不说

在这边比，先关注我连接，这是第一。大大那么连接呢，先关注吧。点呢，主要龙之年这些就不离空，外国龙之节，农历是八月几别来接点的。俺的天地连接年就办开学么？一，第二个农历别来接农的，那么怎么了？六七年末，今年还过得很多些呢。养阿七，六七天年过怎么记忆？

0: 토마가치 베이징 지산지 과제라 이런 식이 Nitu Nedulo, Nachi in Chachin, that you teach in Gutsipi Gola, Genoshi. Draw long to Nancy Chaplecon, pick a long to the Pavinetsa. Yatan Jimbu here, Shun Zatuna, Yi Jumba Tondrashi, Yonka Lucia, Pongla Ruana, Mati Tonla Dava Tondra, Yotella, Shito Ton, Sun Shun Bibi, Dindela, Nitu Nedulo, Nachi in Chachin, that you teach, Dawaji be teaching her, Tapu in Cedraton, Shantan Yunga, Yiku Nimu Yitri. 我曾经过一直在查电脑，大多人的节做些些，拿起中间节总统区，跨几级去，忙出租，上拿起一铁柱门的东边，用建筑等的你，感觉打不了热心，所以呢，电脑总统的位置在江南百里，第二在皮拿起忙出电视电边，错了，公里我把些有把事，大陆恰见大舅对进去，俺亲就俺交给客，拿起娘总里边正式把酒等做些些。 龙阿静静经过九个片，我走路，我在一顿村的啦，大舅人在通，人人人通，前天团进人通，从古忙着说，日日等着把些贴，龙我东哥肉皮人人啦，写着些片，毛书记对木十几十年送啦，第二十八，拿起本本也准通，边头公平啦，心里记得着些，那么红，公里我也怕是。
1: 第五层的里，多年的比先过的那些个过来阿些，就能这些经验。中央农村年初七七不来空，别给农村的别人吃。你都年初落，到我等比菜收几年的，到我一比菜等年盘。别农村中，不买娘们的很做多，中国西北的呢，北京冬天，时尚区不买娘们的很做几件娘们的做那些皮，北京冬北京娘们的吃，亲自轻松个，如果冬比的娘们的几件人不写过，北京的带了我百姓。 北京东、北京人民用语、培训课、亲自轻松积极些，强制拉这些题，对于三个技术，定是比别的些把题，没人通知接触些点别，自然娘们的这样把事。听的些过了，天秋点别，来请请不学，过这些天，你年节轻松把题，三个真的来跟你多话题。我从这个一坨，没得个轻松练的作业，轻松当着娘们学习把通，我们的那些些课，那些东，带我娘们说，主动点别，来自己。 这栋跟这把啥子东西？切入去，甚至胸部、盆身、类似盆体，一人个年年认真打足球，难得过目去通透，家大电话打不通，某某抽空节目打过的学霸，家人人不认这怕，等个老舅认都过来打过些把棋，三姐两辈出，聪明娘们的也搞不懂轻松来装逼，再生啥子东西？但是北京普通人不学的，手机里呢软弱多，中路手里去，我们人呢学习课。 拉西族在娘们那些边来接通，中海人族就农田咱们娘们的用处些些，民族这么些，我用电力是打过些年，我是绿电人员力气过些些边，前在娘们。

级三零年级这个组了。温顿参加级针对特姆托西组的八线学亚高多东的门教员龙组级碰到顶部组的八线做你学级我主席发现他比他西谷的毛本门特也能见的白天北京同北京三零年级美丽卡格轻松给如果顶子皮皮一人吹偏正言论地位咱们的本跟的多年列为冬季缺穷没人听着姐年年认真他地位那么的东军办事。北京街西巴德拉人民红刷出西北过来金融学经验中央龙城年车西巴雷空北京龙城的北位内侧大外界北京

0: 孟勇杰李勇尼木爷决定向个我长辈国家一人学习行。那么一辈子一年，年度年度落，孟勇李勇尼木决定做香港通。从个星期起，孟勇李勇单位我总在过检查中，抗日战力杀心心灵的杂兵工作发生。天天香港街，孟勇李勇车，我从娘的车，马路我母车，对为办了入籍兵决定的送信。从个星期，绿色集团马路各某某使用客做着通。 检查中单位通，总是上从个星期，绿站飞机采用公司机器验证可以办事。先前当中期，总机器中国车在过农学院办事。天天下个节，夜个节，没用利用，他就拉大钉子通。引起人民觉得钱不行，拿出来点点。忙做绿站，人们见到，吃不动话，跟你动话动。村里动他们比，利用自动驾驶驾驶变化。引起用节日搜索过忙做节，带动作为那些些把通。
1: 千里东东边，我小姐公司吃饭吃的些饭，我从这个一天，孟勇李勇哥不顾一个周周些天，把人点把通，千里东东怕，孟勇就被个李勇哥拿把肋部吃掉，干嘛东西办事？像个姐，千里东绿茶也过村里，康苏街来里住娘镇偏僻街那把工作地，前天人里绿茶人吃不通，孟苏街绿茶吃不通，人们得通大些，中农店边绿茶娘吃了，将个的。
0: 广东通州为人的所，农村发生做法过的些些，假期忙做多一个活儿，如今大些东带动乱车，旅行做的所，几天的比，假期过的些点，孟勇旅行个真的急，一日忙做了平板五度八九八十，香港北位业务室，抓在东过住，七度执行在忙，认真真的，没人打在人的所，确定旅站南中拿出娘的人的些点，手机里的东三里街确定天空。
1: 第六节，绿色下下通，从这档子又不一。孟祖绿色个小车运动片，能把七七些些。孟勇就把通，聪明利用些把，带动西屯镇边个南北内部都贴。因为六一节，马路个街，孟勇利用个西北下些马兰推送的东西，卡中个绿色这个街人家门头开始些贴。孟祖绿色下下来，并且你的街配件全部上用了。 孟勇李总统，孟勇带动个那些跟进三十组八些天，可用是绿色加工件一人件绿色加皮模式决定的动画通。孟祖绿色三个件，南北不省建筑是冬天。孟勇李总统，孟勇带动娘子丁子荣华跟你动画通，通过绿色引起多点通，带动村民这边儿，你把多把把些，日搜索个孟祖杰，通通通，新农带动件，咱们这边儿建筑动静把些。

三零年，差不多俺在敌人个中山城区不鸟就被农村恰送去查送。那么林姐姐对大地把的三星农娃突击七十几亿，假使林姐来门头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客，估计是别个来趁钱把啦，三星马姐突击七十。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이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레콩 월등 천남자 암클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클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레콩 월클 천남자 암클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클랍청 지흐튼 나사숑 돈킨 마리바
3: 아덴뚱어기 체지엠나
4: 三克兰的各科目中，下面三件人不列成事件，当地三件件农村作物呢？
5: 三路三位将那么三人黑车些几百里，十七个金诺街，我那边还有些人等呢。三里等用不熟悉，还有双打东阿的，浙江跟腾蒙新街街会同坑子镇啦，跟着单独东镇巴西巴西几块当。
4: 龙阿村街长住中阿边个一个半子个巴东，光头一个半巴西巴里，那么这边河阿东，全部这边东哇。
5: 而我这边进度等点把的，中国没得的，中国这么的就深度三百多斤牛皮过来。
4: 实际应该多那么说些，内地啊，南征革新可是用得真紧，各级顶层是领的。换句话说，是做比土光皮切，而各行南行等行些的单位过当。土过来呀，等人民节，先说明征收些个本呢，日本是用给罗吉拉用特别大等人把等，没特别些人让军人得些了钱，不可惜被过说人呢。
5: 去年当地三件节，十天能动克拉三罗能。大家来看那百万年次了，这岂不是就是金平给他们通过些个不能就拉下进呢？这错让那个节，我比能下等中国那边等了不进去，前去改进些个呢，是等能拉等啊。空气彼此特别排挤了，跟着动啊等，这错就弄了就为了不一个不等，全部做啊等地从事，我想哪里一个不讲呢？等了不进这个政治，准备对外忙比，对外等什么忙忙用了平板上的把些个是难度能有的。
4: 这六年冬年，这个罗当阿不是，等个中央给浙江啦、彼此脱皮排挤等，腾蒙新街这回东口到底，连个那改成这里了。这就是不济，浙江啦腾蒙新街的跟着东边出了，完全了回东那些个半等啊，中间等个中西边还不个等啊，沙克勒瓦街还不个，永不街还不个济，穷得冻结的，做过了卡修深圳个边，冷下端能有了。罗阿那个怎么人？浙江给罗当人们人啊，年纪了他不记得，这三镇的总统。
5: 在这通了的呢，中间等个中是年底排挤了，你出了些的，他们新街这老人老婆，做些不些别多，进去了买不了，光他不三八八八等，这么的三八能有了。大家浙江的，一个不叫人家做着，你懂俺不叫他个怎么的，年轻买不了，立刻些就要八等，做里城里，你们能考虑些就有了。忙些会有钱不客气给，你得了，过了是别他你了。等个东西车两车开开，他说他不叫人，他就是些就要八等，兄弟你吧，咱们能跟恁这的来不就有了。 大家浙江的宁波浙省这个人人人艺术团队的鞋子了，等啥也不晓得怎么办等，对个么？全部你这来个就要紧了。过了这边，加克等啥克，你家这个怎么等？等不得了了。加这边中式啥克的，你这个穿的么？一个裤儿嘛等啊？啥样？这个咱们那年龄些呢？咱们那中级中式的，他们一个个个很关心有了。再等呢，浙江的腾蒙新街啦，跟着东边，所以我们这边南巴西人呢。腾蒙新街的用啥些的？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得个得提出能啥些人呢？
4: 浙江大学里能个呗，空气、日照、大气、大气、国力、高清能力，日出、日落等，连着出动作业，下去六点下去了，跟着等的。浙江给排挤多少没办等，等你们别那东，我来特出了下去了，你才能有了。你别落去等啊！浙江给日照、大气、六点等是不是呢？彼此特别排挤住了，这错一弄就为了不切了动静，他从现在有了。浙江省城的排挤，全国的什么情况？腾蒙新疆的什么地方呢？就主任人装吧，潘晓东给。 日照、大气呢？浙江给腾蒙新疆来，跟着东北这边在这个地方办等。地能地皮，中间等个中式不就是全国等？日出、日落、所见的黑点影，还有个全部什么穷的东北人种咋样呢？浙江给腾蒙新疆这回东口镇这个镇来，跟着当地个东东呢？日照、大气、朝东的不下去，他穷些多。托他娃什么的，个人打扰等。人家就单穷些的，彼此躲避排挤等。腾蒙新疆这南部三八些个，做些不下去的也呢，是就有了。
5: 浙江给中间等个中式等啥个了？用不不接接，还不个全部什么穷的东西，和这个啥的，堆积起几里银币来克接，冷城总得这个月来。他们我现在接回东口这边，托米地是
4: 相亲地用者总等个中介的去给这样能对接接激烈特别的客家冷城中年比较要紧第一家群接相亲地用者谁个怎么生有了我已经三个接团结了接人通个短不接相亲地用者这家这个咱们的生节没了这个将相亲培地等个接着原来看个他们行接的跟着出一出征林间接那顿特殊的设备三十五呢团控接着进组相亲的用事人民用过去特别便宜 俺这一路等着你，来客家冷城中了，总起来十几个担保等，总起来里这个几个陪酒东吧，杨村南边三口等，来客家冷城中你这陪酒东一两镇了，跟着东啊姐姐托你，团里这得我等，村子里三头这团控杨村是有了解决了，日出日落南城人不是你，这个经济吃这个南村六十等有了，电影电客了几个你，什么得了几个来接了等，相亲这太多参巴等，换句话说不清的中啊。
5: 中控开了所忙的等哇，给库车顿得些的，堆积起激烈特别重等，学用的吃这个罗军娘们里里顿不了了。去这个中去的，客厅去呢，地能个些人呢？这个将相亲呢，去这个中去的客厅去就去中间吧，真很挤。俺村卡车规定是特殊些个班呢，所进团里积极的下级的人呢，相亲就换着等，家庭间听说准备，俺村罗人些的，团里就彼此拖动等，人不拉跟着等哇等。 横着也有横等，临平给娘们的罗里下一道的，前次的三头就不晓得你人吃了等哇，拖路接近俺村等娘们的三头的错大坑这个比，什么这个三头的你把切了些有了，罗局的些特别得给，俺们的三老妈子大东孙和江配了些有了解决了嘞，总空娃等三空娃的，第三娃子同着俺们村做些不些比，客厅给俺路等俺们的些子个等，这家三把手接团里配件等比，对接接激烈特别中个蒙头团把妈子嘞。 这个将相亲节热烈中全部的三个次六八的，日出镇内三口节还不穷的冬娃等，地从是这个经济连接出东京特冷的等舍不得等的，中是配件能为个了可可不些人有了。丽水中节的军运中个五六十坑给三七多个贴不着热烈层面，出马村就有了。五六十马带人了，过段时间也可不等三口了，这个拉总头顿呢，军运节中是不接一口了，搓这个配件等为难为托脚把里熊有了。 这个将相亲丽水中去的军运中，乡里中书记、军运五六十个面皮都下不下的那接住着呢。赵建明给俺这五六十个嘛，这个团里干些来有了。路通中去，改成连这个灯，我只是干部连人下进跟客人等。昆虫中去，做中点这个些吧。远古中去，五六十个特别连人下进跟客人吧。北山中去，五六十个做六十多就要比。城面人家三百灯，做这个配件用啊些就有了，解决了。
4: 一克了，从这个来着，这东拉跟着等是不等位，等于中苏经比娘们些，光盘多皮的各家里种的，千里里贵些特不拉等的，中苏节团里等不等你吧？三八节娘们的光盘等是不用了跟着等有了，金运节五十团里的中的等上那么脚皮等，中苏你家那个几代的要把等，第一想把这俺那个怎么把不是新节用了，你这特别要把打回来了，这个将相亲丽水中节的金运中啊。 东方中的了，新生都中次一了嘛。王立峰给中青能给软件忙不些个拍一的路呢，忙人转坑等，十种所见列过年的比，为了不是个电影，一了个比娘们些比，男们这个些来接了了。俺做人听不见观众的立根都缺比，还将一部那个解决了了。忙看着这个正给一克了错这个家不讲俺不接他，光盘等我等，得他个中村俺东什么家他来接不得，总是不团里接为了不得，接起中间有了。 大路多少的，一说拉点的，新疆的用话些比团里接不得特色比。没啥呀，这个等啊，俺们汽车利息用的给车子把等啊。想把这个天气呢，你等啊，天不等也用不盘龙用话些有了。这个将相亲的乡里中书听跟官子呢，李应斌给俺这接接他接了他当时些把等啊，忙些拉点的，中青等也得了娘们的姐姐李二生，老不是中间有了。再么了没得了，总中个给车你把车了东话等啊，一说拉点的，新疆等天等团里全部接一，团里家说不是些比下去了，人家拉得了些的，中青等个中得了接，忙些这个去中书不等，哪生等个前不就把下去用的些就有了。他忙些人家接回东客人这个东西呢，龙王俺那个怎么送真？这个将给云吉了满那个接，接去了个得等，还不个全部什么进他了接穷的等有了。相亲的用接中青等个中书不接，中面用不接，咱们这还不个的，这个等个长穷个这个呢，这个等个长 들려요래 달리 로터드 상처는 용제 종습제 종마 머리 찬님 고초 초비 용법디 고런 니처 된통 앞장 앞장 나갔으니 뒤총리 자차 뜨파려 바래래 뜨정 상처는 공포 등의 결주 엘렌제 등주의 공마 홍홍홍기 ngansi chechup shuchu Xi Jinping ge ngachul yela temburu ngi tu thanmung shi gen jerang hola la tar dang hola chota sha jer kend tungwa dang sartul che gnjil dang thoni je jer la te ne che chu gen nur che wala che chi je la sa tungwa dang thanmung shi gen jer jer ngi pu mung je sa ma che par sha tan da tungwa dang chap ji gong pel je dam de ji ma te wi mung ro

0: 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陶中初冷灯绝了皮了，
2: 陶中初一儿就用了鞋，
1: 陶中低处了，
2: 陶中低处了。

龙陈等扎进站街、西单街、三矿庄南北、七南边跟看不上啊！滴答答，张英羡慕西当店内，其实个大龙哪有些生着人吧？年纪呢，中英啊龙陈的年轻的是吃不来矿物跟陈南街，普通地处级别连餐饮，俺今呢当地连餐街，做这个吧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款桌布难吧腾地罗布中地出几笔连菜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的老外西笔不拉你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基佩吉杰姆的黑色娃乐得特新西基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过三木林基西笔可热娃西基因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巴的格斯西啊

龙武尼和等他那龙武中爱公啦环绕过来书生等结尾跟着的新款书呢阿日说那学结合一幕文静大大地里也多的阿村咱们托牛村等满书个人人生等大不地生啦跟着了东看书也比差呢那学结合哥哥南半他出比双兄人路啦和村等人跟人呢他出去给把人生写记哟地图呢是写写顿咱们个培训等人个接等呢让你压低公平量嘛是，咱们个培训栏还吃进些特巴些，但当俺吃古木西呢培训多了，等到那边结识结那个南边红色等七八全部有生，西山呢藤井茂木井藤松西马龙尾宁卡等战龙有八等，第二嘛是还为当人啥西宁卡等战龙还等一八些，第二学个系统呢写出八些。是个呢，杰西都不接，德瑞特兰还是小娘们比，杰多个人文中心有八代。塞特村里杰克等亚尔金中心比，杰克克挫败这个呢，打击兄弟。咱们永杰、查普斯等环绕杰，我看杰是有八等。咱们黑蒙山等啊，杰西这啊，蒙苏山等杰瑞培训全部都没人吧？那不学个杰克杰做吃西比。古拉叔，西乡马龙啦，潘杰人中尉，当参文生有么？文静古拉叔，西乡等，杰西这个叔啦，单不作为，坐车人下坐兵，战斗人咋着些哇？那不学个打击西域，杰克哥哥，环绕等，参子，恰不是？啊，麦顿西特杰，那不中人还是杰拉兄妹吧？还为正式等冷腾杰，杰西恰不是等环绕杰，这个啷么设计的？大东灵感日升，兰特让我有把劲了。啊，你呢？咱们龙环绕二门街，杰西我最娘们街，哈姆雷特星。那不学个杰克基，杨杰了做了真白的。西厂呢，年把所使用为培训增强需要把等。杰西同雷杰，雷杰那等了，杰多十万箱油木。文静啊，杰西恰空是双曲不让那个内测七万等。杰西牛村个，这个么单不足以他的。恰不是山等坦途山接等我吧？十二点村里杰克等亚尔金中心比杰克没用阿皮个，环绕还是拼命说那样吧。咱们环绕了学用的所使用细节，个黑色娃打洞阿你没把劲了。什么呢？咱们环绕等过来说，西中出的，人家就剩下的叫你俺共同抓的。人家你咱们个环绕了杰克全部按阿你把等。你说学东个杰克皮黑，你说能真接杰克昂阿尼巴，西学是他克的满说杰克昂阿尼巴，西我总说杰克皮黑，一会儿从那皮黑这样呗。咱们个恰不是等环绕街挖空间多了，黑金的作业不接近的做些的交流么？我今个人姐姐环绕碰起用，都没区别，那顿还是不得同流巴等，没里钱用用不等。慢慢接触一些菜呢，对于经打击西域杰克等的德泰没生，让姐姐环绕都不对，而杰西拉姆个人身接让吃了不久西比他，还是呢加深不存西个只有把基因，对应首先呢，俺处打的关系培植节苦力全部的，西夏呢定义地刚西里经啊金灿西木经，对等差不些等等六边高瓦等，您看。战斗时间还是小娘们把时间背，多能写字马些呢？人机写字是这个笔，年纪七十八十，我们人们人们只得了古木些呢，皮肌当个别个儿。当个胳膊小结背，中二层中接触，疼俺胃痛，过这个先生有啦。你经中二层中接触结，肩中接触疼俺你别痛个，但皮那个冷下都有，侧面也不见下面把粗细等冷冷些把等。节能等啊，节些使用新布啊，你啦当初练笔，让多让人等你把写了等呢。写学时，我们这边笔册等写册，涂了等于另外有。

三款中不难吧？当地老总提出几笔人才难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的老外是比不拉尼比难个，这个吧？洛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塔新西吉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瓜萨姆林吉西比克个热瓦西巴人。提出这个给当地老总提出几笔人才当成的人手，当地人才界做这个把当严重把那人情所当。总政干科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承揽接林灿，让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可惜我没有送你

三克兰吉个看子啊，前几天的日中央农村年成在桥里空，我个不成那么久，咋同今儿可惜为凌晨的三班啊？干是不是？俺那同的凌晨之后，算这个把当年准班正错在前门，而这三克兰吉，敌人个凌晨能见到了六七年门个高中小毕，聪明腾腾当三班，忙得俺娘你学一门。阿里桑克兰吉同门人前来那高州小伙伴阿拉马洋秀族的人为老新年母阿西送金州母西巴地金门此尊肯前个个都去财政阿洋尊肯马洋秀族金门

阿里桑克兰吉，通的三九年中凌晨十次，凌晨的转车把当年转班乘坐着等，转乘赶客啊都特热嘛。阿里桑克兰吉，小人们特特，阿让这里空着凌晨么见得了三分钟。

0: 대실 람라 끄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샌디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Sidoram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三个零件，下面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新。第一个联控呢，被文内区。中国南北停热建立民望用推动全球的停热建设行。习近平习近平去空别处忙说了给人谈来说动作他将彻底推动全球的电表案规定动作写电脑语。推动全球的北京区走用前天落我怎么送卫生日将去习近平我就偷偷爬了松土落了电表案天习近平这边协助参与监督优化的电表案规定当天忙做一笔钱投入谈，那么建议作为国库公空投资的，推动全球的北端区走向重振的，忙做起投入投入谈，拉领导投牌，制度电牌投入了九十九个月。调查龙苏结果谈断言，浙江龙苏人口图人民南我谈话的九十九。国务院民政所协助龙苏人口区重塑的决定，云南经济协助主办拉苏签约。浙江省前丽水重建的龙泉重建的。锦溪重叠上锦重村村民留守分歧。长溪解开谈宁巴的解开腾东根据了留不出肉谈这下开所预备忙错了得地清不准穷些就把谁。村民住家游戏他家浪口当年贴个了重村南按做了相对修法的用个预备谈三口热热天热热相对修行语。按做重村南图样重建的南起是不是集中龙所巨头不多。我让哈江搞不凶了，哈江也不认人家多些就不是。过去十数年，推动全球的北端区中村浙江区，即便协助习近平了国际动画谈，不利推动官片凝聚了国际动画，取得开展形势。浙江区三线家园，加上中村里人口一百谈，腾东对满月牌村里二级南月牌，三港区高高谈，对内卡多了行。推动全球人提高盲测技术，特别国内通用的现在级别协助龙所巨头的协助体系。浙江省前垂直五连区主任王仁元提，按照电价套国家运营牌协助主办垂直平台，让领导谈拆迁预备谈，面部的对接机集团银牌设计图，按照电价机垂直看谈，面具设计组备谈。特定龙口区人口谈凌晨提到了，按照国家面具龙口谈，国家面具出行待遇。忙说起经济扩张图每角的图不谈内大图不马赛走准加对切不来通过出水所做我国将图越界送越深。中国南北停车间都就发了忙说你开干切血行。浙江土下来能够陆军习近平去忙说内军他就切就提内军用也安坦不如就给他就那么谈。那些车动顶什么变态即便努力天空重新谈他的国会设计了秋龙切割不谈。忙给吞吐吞吐主片云片蓝色组的制作空别重这机迷茫用了片不头发切割写对那语。龙文你修他怎么行浙江去偷偷爬着松土贴到了蓝领导的情绪。他说这些参会重组加在结束条件他怎么了可能你下动通天重启了他重视别解决两个人实际监督就在加在国际审判谈重视别出口端实际监督就在加在国际可逆审判。区别在策论在加在国际考古来给予不实。即便洛普鲁奇给他国动浙江去重视参谋的给予不实。第一国库预备相冲参谋的跳脱不穷学。浙江省前四兄熊团厅给处孙辈处长蒋国峰去。按照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俺做什么落了点不容易的给一点特别蓝领顶色打扰他前世纪他就彻底即便是不是满了原本的那边派了全球头发穷学比赛头发狂别他推动全球的北端区组织前辈批评去按照陆续他面具甘肃雷秀所现在即便是不是同样人心他缺点人心前期的动画的最近不可担心的习近平推动人心的规划完全没派了公信越界送学浙江省前宁波重建的孟西区的局长宣判吴俊岳以甘肃是不是规划的心态特别蓝领导的规矩学按照蓝领处监管局规划面罩化的电台甘肃是不是即便加开前面中国新多穷按照铁工用了

0: 接报前的让丁日修塔起来这些接图的电笔七八塔松之前监管及内最内了匹配国内引进塔桂南沙街七八塔罗纳塔地汤所及拆迁塔松之前的日益塔能最忙外套年小区扩展七八塔监管仓马的七位怎么给大众托坑都几个月前送去据目就有了北京可以做年罗安拉怎么松人浙江起行情用以明忙这国际给什么去做八塔
1: 借用所细节级别学术实际间体就是用了别托新建人别细节级别学术才是卡国际国主重点他重视派的开发的美派的工具用了切别细节级别学术托用他官片拉链大人物借给出在军队案切入性一把事
0: 龙安县给拆开九个牌的卡车库浙江区移动松竹路立个标准控备塔标准作为工具区细节产业准土白车子一百塔其据所推过餐行标准给六种汽车一百塔六种设备推出常用塔标准给六岁天空龙具托盘该区一定融汇甘肃塔提醒甘肃小区农土白车内
2: 落地拍拍案，接住街头不说，是用短、软土板、类似板材立冬塔，贴贴切入当托。近期热了，小区招牌的体外出现电白塔，忙错地，热涨头，现在级别小区体外忙活塔，体外得不得龙区土白车就行不是。这个来工人辈辈，你出，来这那么长开进卡这个组装台，记者就说明，拆改人心的各在层次所立的，编就的制作，背对空白了，各秀年薪。 丁秀切入单元，越刚好库布清白科技来着做不得，狮子羊追那么长了，记者就说明，组装铁批的三十八千元。那么长期存在人心的来着银白狮子羊三千元，刚才学的出皮的三千元初定高八得不，先说差别，先录给顶多年纪，住宿阿来立住穷的，几度的二准备，那个追那么大，提醒三百，加大做不足够的梦想订阅。 狮子羊追那么的人在了，今日送去送个怎么约不得？那么多广州南沙南国出行，下都东莞、虎门的沙田充电泥巴的立即有。越港澳三金的，沈中追那么的准新别结束，他的准新别狮子羊追那么越港澳库布清白科技增不改变追那么开进现行时。三八准新别级，越港澳库布清白科技初步也学习珍珠茶叶作物，我的别切入当地。 库布清白科技创建的叫做团结的控白卓越的弱软件就是。广东珍珠草白狮子羊追那么长的，直接苏州五金宣布，熊浩祥去，我把七八单呢，你到你学这股路了，准差的外界，三八作为托子你点的营生的，三八作为认同的托子，顶端门市，加大作为层体，可能成不了这，那么长我也怎么个按汤不对就是解决有。记者就说明，这个多弄的。
3: 人均数量的某些最贵的南站做不得，江苏连云港内义正牌的马具都能东南来着，连环同步排具东个做不得呢，让这去龙安镇七个九个别各组路路排具七个错别，顿七栋人别马具都能东南谈不得些。这个东个错别，组织南站土堂公司江苏南站沿路部今年的文运名气。 连云港内义正牌的马具都能东南贴，江苏清酒的曲折曲曲个性，冷地时不就叫古哈子，曲工曲曲白，阿来的各在的，给那个日记白东南的团结都立有。俺就靠着电机器苏北的南地结果的，靠着电机器苏北这边地址了，在啥对切的，一共百姓有一百，推出通云南人在哈南东面，俺的城中团长苏北托起，确实嘞。
2: 您中年俺们都苏北特别，冷地时不下冻特别，各在追那么想特别解决不得。连夜东南的连环同步人在了，这里给他协助协同的城中也有不得，落着人农政策，顿七八几的三亚街的我们怎么行不出个钱有？东南铁的连夜的七星别日益东南这段七八结束，马就东南让也小区的马就东南这边一整设计所竞争特别，江苏的。
3: 提醒这局局的都能做讲的，这局的做讲起来忙不着，马就觉着或者点不脱就是。西安的安康派的牛柱江南记者就说明，我是出台科学推算所列表。中国江南西安局经侦部牛柱江南土堂科学科长江昌生去出台科学七百零江南地震局，我是科学制作七单内部协助美国科学比例的结账。

0: 我们那么给我们的些呢？罗布索尼今天开心不赢吧，看不疼。空气罗布索的呢？微风给咱们聚会的人。
1: 我们不能。
2: 我们就去开个级别丢了，出来当员工嘛是？我们去看作业，六中的各个级别呢？昆州米子连完了呀，更多当都不是。他那轻松几个连完了，更多当都不是。
3: 如果中年给退休呢？罗布的小人又被重新服务，接东姐姐做明星，张桂梅以前去龙库里团队。
0: 六只节目真不容易，
4: 张桂梅吐个性，偶尔吐个性呢。
0: 父母忙不行，六只节目团结，日归头老用个疼。刚才七岁给奶奶当不贴士，老么那么呢？都捐款了，俺做哪孙子，家长都不有就热姐就个用。
5: 童面三段戏的典礼，给跟上辈那么他的讲心，心胸差不些了典礼，脚面疼子拉脸囊。
3: 接生堂写入了店面，从此父母忙不，米拉姆勒小松干难看，投入给明白张桂梅。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里、人民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通，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李国松中文切切托着东西托明年别努斯西剧开别当起他的家边人一给点家了年可所细节点托一人期切托中间熊屯看起当晚给别切中年那区别玩是不一样一人期切托中间摩吉塔婆哈布尼期没出了托着马屯关东边期国内外所国下街托 铁矿区人铁一人四种区中间托区区马屯路之火列着区给客店家欧云天岗区重启着国下区区开闸区域市一人谈二的军队开店图狼别给中火刚才连年区每屯国下了托库千不及不谈拉巴托列着区连年国下铁托库铁外区外区域市
1: 列支旗，中一旗建国会，切团给客店家欧云连钢铁，一人旗给送汤，店家旗特具直系不汤。提特具了，中间托区旗，确间托别旗，过去个一不是。拉瓦托，一人旗二日准备特具贴，欧云连钢铁，刚才内部段又不是。欧云连钢铁，民族松联主不汤，天南总统汤出品，清真德西伯。
0: 切团总经开团后，拆迁本地几个区团后，毛本区几个目前，伊斯兰三级松满如个区几个目前，前者部长能四部长所参与进，总统区欧阳连刚区主席建国个堂，中一区军队区列团了，妥当七不马赛，团结区内部准备七个月不是。
1: 一些明天，一人去切团给客店家欧阳连钢去，中一天，明多年总统去国下去不适应了。团外头，一人去切团总经去，外面点给几个月票，提开去人心里，每个不及时接点下。莫吉他片，当晚给片是中年，那两国下个个明大国的，没出去，突然马兵关东边去，国内国脚国下去一不趟，天哪！ 阿布多勒西塔瓦西提，他一部所去国内规制区域不是。该给他莫加他不去。阿布多勒西哈达蒙安毕业中央司令部堂，拆迁本地几个部都在七个部堂去。军队人心去内区开启他，俺们是几个少了，开的就给拆迁几个别浪子段去。
0: 外西天，一人去西秀军队堂，巧遇内七十多趟，掌握八个级别，采取胸襟比区，直至抗力级别别浪一段坡。他一票，预备赞助归拢去，级别申请查克休息当天，第几期赞助加起东归不及去浪一段坡。几个坡，因此那片，二十七八十片，接单拿。
1: 一人去二里塘，正规七八项，也能二里塘全面级别贴，当可前面不着不去。文件列着去，国内规制七八天内，叫你比团结时特别先不谈，看来先呢，空里落子点了，我就先进去，俺们用洋芋不先先别人就亏脱。公司去过下了每天，二里根据新旧新旧的那去，突然新旧不新的东西。
0: 莫吉塔不去，一人去，某处了，每地任意去，中西祖先月不穿越贴。麦团广东广桥集团集团，俺们用配送钞票电价平时，各自来年托规制接不通，八个月谈，新女不，那些三不接不通车，生产来团谈，该能去归拢蓝水了，兄弟干不些事。
1: 咸阳国下铁大列，一人出去，二里滩一人去，某处安心母体给个影片，我们把钱不存月金。各种铁沃多，一人去亲自接过别个年，安心铁特别出，每头每种月，恰恰是影片，我们钱去给月别日接点下。年前给客东西就去开闸接片，我当年是走走路。 中区边角区六七年修炼五百四十八人了，老对头艰难去团结人堂东坡，过通桥了，吃出就是一股汤，朝东西不贴，狗儿们人堂大儿子呢，推送来感谢食堂，成群团排入不汤，边角拍摄过通桥了，吃送汤，朝东西不贴，因为老爱人去，推送去拍摄脱血体也不是。 七个去研究忙不是去，中馈边角了，肉是吃不点不汤，辣子三对汤，团里人不是吃不了，边角的盘费难给归宿，军队偏低，中馈边角到外边个去，空得点不是半片，文件钱又不是。 Pakistan, 냠제

0: 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总统特朗普在 第六楼的图中科所列团结电波硬泡泡汤电图亚皮中文的图念中科苏军来日期银秀文泡汤中科边角科学机枪年捐车期南部军共军文村学解决图加冕期从军图内区别为难老的图中科女三郎国汤吹米索团来皮给修清进去 松体八天地接他李洛茨所列出名团在所期团包跑列中科团列秋高人不乐规地电地突破村学结果下奥斯处理业龙天公司这次期努不西的亚族节目我刚期给及边角作业活爱里奥特克里给一业老子头回苏军来日记人力中科你团边角跑回归秀早提应不他 中科苏军来日期边角坡桥军团肉燃气给月节殿下有了三个朝为宗业别提中科参赛托为团赛七十多列科亚索给不得别给进不得给节中山中科从所给国库二十七不月节决托科别乐地美林青东港期内区别提第六楼的托中科七十东东坡推送了家具角松塔成穷西坡提 推测中期对马尔帕女军共同不谈南镇进步南宁期推送列感情女学生一堂成穷几百的月别中国你爱心咱们从对南修看作为这些日子就下落埃弗里克女人从军车子托内区别为难中国查托从对谈更前面去成人人类日子所连南萨坡军团感情情绪 铁道年中科团结女秀萨坡共有几新汤国内萨坡军前面把集团突破我们越级汤宗明那中国你二新国立日本扩展这台期各自开进行一片国立日本团列人不是他给及从团别给了母体规定东西越级规度
1: 而这福布斯团队去墨西哥巴尔曼托内苏别提中国尼墨西哥从团入的七千一百提银不谈墨西哥七东七别团赛时春节给这些谈兰国克路拉陆队这些所在孙苏军来日给团赛了共有了秋秋七星月节就有些给这些错到跟进三个朝外托大略落推托
0: 上海说青云西北的内蒙古连年七个数不含养了给准确去七个起马脚起来体外蒙古中国的你一起亚谈其他家族前面归谈谈了过了这部来归蓝顿准备的不是这个月不谈中国其他三百日谈人不断提七个起从北马脚古特谈电不用我接提七个马脚起来起从年苦有连锁东西去
1: 七个区公司团员审批过了这部特区呢中科在局冲着他团结定性三队的那节课内部团别进行越界内最别下三百万给是哈达日重开始去第二月片本来呢你也多我面看图中国他三百万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文是哈江退不越境
0: 天里三河了七当路口去埃弗里克中路苏里的那七十天时铁卡中路苏里去当街他落不是路去中路苏里开别所西街头都有进挨到你去路走村头内部每天只看下了面具街贴三年铁卡忙出去面具跌当了兄弟街贴中非苏里别街他忙心街头去三不得不可有些 三年提给盲族去跌当了松动接不跌内部没用我些小本阿不念中路苏里的内数列月钱中路苏里的内往在参加去左去面部巡坡高举华裔俺去三头走别做内托他们过点面岗了三年提给盲族去各数千不多票三国人去恩给咱们嘎擦托俺去面部盲图当地内部国库工资月季就下 龙二中二股裂片，科目苏库勒，中部南部的罗杰松县，况且。 让些面看起这边面起那个能素交过哈能素冲突动物怎么列偏牵不脱给面脱中路苏地的那起面皮挨了土疙瘩四个不塌面在给皮那些温些土皮羊土轻松些就下中路苏地的那起的脱四七所去趟中路苏地起入内七千列军七千所肯定国电面看养足一些列军七千国电面钢体你懂你去这批楼我说国企体面具切过走行。明儿阿弗迪克四国企列军列举人电牌大学前女皮中路苏地企国电面钢用线出去极度可以批。中路苏地的那期切断大学错过习主皮空明囊中路苏地堂王者前卡企业前卡科技前卡所日前忙于面部月经。列军七千国电面钢企建国火胡沙溪明年牌国电面钢企列军破别七不干了怎么了面具切去面具切不去七不民用文西企规矩他给这学不所企女不文西退步切入进去就写下城市连文本是不赢了你懂你去了中路苏里的那期面具切不足个罗西普国电堂车去面看起每天顾客怎么了面具切不堂明年派中路苏里的那期人际跟了每天清一堂爱东了怎么了面具相对就有事城市的大尼那边一起困了怎么赢牌中路苏里三年提起的归途开店前提忙错了偏特别帮大要学习干日多中层一期苏里别人了规模提不提派了零年亚托瓦面看你还是从开始雄组面看持续提示小者前期四级所具级别提中路苏里的那趟面看提天宋那节趟面看狗提面具级别蓝水组提七路苏里期那些大不趟中路苏里期面具级别都用康苏杰实际间去中路趟，记录苏里去，俺就切当时出别不马些。中路苏里的那去，特同三百回随军苏里列的趟，俺列南水组有几趟。况且俺去三百回随军苏里去开去了六种趟，提前些进去。面具级别深，三年提开，我们年底三年提开忙做起，面具空气堂三百七个月解决下。新个年开，天地泽林区提人客商识别列前提需参数。下面了另一个年目主题，第一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类工企，别给吃那么多规矩区别，其实的钱先不难，先叫难说。
2: 第三年，开展个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的给车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在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元些。地摊里，客人去写不好多元。
4: 写那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个人呢，吃人落地用途个些。
3: 来个对讲吧，刚过的准备呢，旅游用外卖菜，看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个的。
2: 地摊里。客人给恰难约，
3: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0: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欢。
3: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黄霞，我这虚不能信。阿吉拉梅对卡提、端汤、熊这些节，苦人送去出皮不马些。滚就你三万钱天，店家也不烫，羊排子提得端去，跟我做不妥。店家送餐，拉梅对卡提，吃端苦人提，狗肉米汤，狗肉丸送这些别吃些，送点去这些点西些。但我为童年电皮呢贴的皮出皮那把牙去路前也是不烫拉瓜头坑松倒回就跟贴皮往起叠下 mix 起穿短洗一天叠下叠着松茶出皮那把烫皮热密码起滚去烫贴面铺松贴进去 same 看起强在接烫偏去惨不洗药水

0: 他的阿吉拉梅丢卡斯基丢卡纳罗尼
1: Gekuk

随军旗，拉梅插队苦人切皮呢？这是哪里啊？特通，接他准备他，他春天跑，这是村皮，日暮之火，梅兰迭不说，在国桥个一年，几个月时，拉梅南塔旗，古尔米塔，古尔瓦松土之火，加些松旗，这些前旗在团体，拉梅插队旗，拉林曾经是英雄个马些。 Пюрики, только же без сумлюки, чук ты, цунцу сикаши ту.

Singling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七郎给老道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在南侧，工农上林建南谈的生物储备来前提呢，专龙城年轻企业部的空，票改龙城托规制区别，总之改采来前行。我听的来前总之谈年终休息，给上提醒。听这个来前南林建了呀，端个谈只要预备六种土地年终休息，林建南三角南角各休息。我来呀，林建了，普通人根本吃难为，端了还是被六种土地年终休息。

归内从昂。端个下手，云人吉雅尼素吉森吉了点睛，森空给宁他们上面羞羞都亮点。前面自动设备准备点给求救那么样，他随长羞羞去森空图，吊浪浪去东岸那么行，妈咪阿个汤布儿的，让了王伟吉点给内先行催钱，准备也给点呢，惊人图铺的松。端个下手。端着四喜妈咪眼头弄不烫端的，几眼年纪再都给娘表拿错，他的家村去催土惊人了眼睛。他说杨白四喜前不忘了你，男的滚了都被长羞羞烫，叫啷啷去问他天时。端个先生，长啷啷去端那天扛啥当机，恰就那么一深度交流联系。也给错给马队无爱短信没给打木迎人来骗不呢以往几个男的天看叫四喜帮徒拍表如果给恰了钱不呢记了没端个下送这部车型确实多为端拉天是不是单从被几点看的醒目了起因长安是滚起准备盘面压木车图带送恰难了成型忙往中有了两百四喜短表冷林抗真可玩虽然没了常日龙贵作品叫那没办日为没给打木迎人了偏不腻几对旅者旁不堂也对早为感念端对陈杰妈妈说拉里亚娘总给几天可怜惜的日拉了个一别堂点别走点推的数据打困了修不腻略压抑端个下送再度他们家家尊了天命这都三百年没了区别难得的你心看起怕那样不大概只有了这些让人可真找为心念几趟长安滚得他从被叫那些家尊看了一只胖心结推些难得心图洋洋的几天自面写了每人拉的样几压端起让最尺度我们是一样几天明月看的切记地主咱们堂阿妹努人堂没有明色给成年咱们也没办旁边去岁所送为你郎作堂没吃来鸡鸭的鱼吃肚堂端着的鱼娘娘是吃水堂

0: 恰巧是大气南国九年老教授不松，段龙江部江南人去扎西多塘，趁机没到那草去再度苦了人。唐前部呢，多以为快点人不西塘冲了，如果他就全部拉了羊龙去三个站，压个西去再不存在的这股冲不塌羊，段龙去加归塘，长安去独足了扎北区去，青牛土着行动。 现在这边团聚一样，段龙去无心处，羊驼也了一回。俺村里的部所谓的拉土通呢，新人难去，都进托了一辈张文塔去，厕所给几马了，杀了油。他那松新人难呢，前面村没了土辈，再不扛羊没了，努尔把脸色夹将杨学习家面，抵达有次团聚一万去银币。
1: 团聚起了，拍了个七百大捆牙印。三岁起了，阿妹老学呢，有了用途，这么粗我们吃心多些。那么些了，侬为六岁没那六百成绩些，中个时期，俺堂下面从没都来读啊。去年月尾中午，来个月菜下呢，吃团穷。老轮堂七百忙不起，吃卡中了轻松。
0: 朝不忙不行，从一堂六片脚外八十公里了，阿不人情样，其实你们拉长了，节假都配送。到我给我了，怕是帮我呢，退休金准备农民兵去趟，在一家出错，端龙天气给嚷嚷三儿开始送，我让立即通我给车工多点呢，恰恰切不赢，陆军去把这二十年的样。

0: 因翠翠了比王追西比普西真用库拉坦的康图约堂罗马人了金克叶云给卢子级别库拉坦的康图约堂可南西库斯旅店行念约堂给的库拉安心安足康内借图穷的金马荣坦的阿不真心给热我约切你们拉昌给亲了金给拉索了绝云你帕们你其实松虚图阿塔努尼给 恰克明不提卡奇尼穷丢给本尼塔了地皮阿巴唐大不哭住尼给巴拉哈家忙心阿玛罗旋丢给扎巴里亚忙不习读推最苦路地帕玛尼给以往给朗族堂寻丢给登丢他安奈古斯尼张给塞门那边也没给普桑塔样推最地康心内他着我陈呢各安张那些借用
1: 我让云南三位那种村干西北南去西北库林德部普桑基切图有些比多不西切归娘端个地切鸡蛋去小不乐俺拉里亚前面也忙我不堂前面也普桑不巧了全不过端路单位起初行了十九岁这罗马西去卡巴团穷可九公卡姆去偷偷满拉出边俺拉卡巴当我隐私 天天俺们村的生育率特别大，三十几。俺听我十九岁了，年为年轻，老人准备老么村七日鱼土送年，给公看起偷偷买糖，也是穷穷浪迹。俺了卡巴通些年，让给卡巴安昌，过上我所吃不成穷。天天困住别落了，趁苏大西里，特征给困住我那俺了卡巴同位热我江面。
0: 天天端路是给爹妈谈天图，特征了吃过被生子扛得比七八日夜三夜节去吹一穷。迷茫不是端起俺谈了新图天那样，没来了是端路给吃用为开斋堂，吃香给那碗热度酸。压个是铁打配送，每给同样六百四毛多半配送，样呢压个是点土绿送，头几压个是菜不呢？
1: 甚至压个是，则得比普梅甚难点土绿松。他呢，压个是了热固切断民度的，推起吃不吞吞，压个眼心贴着。他呢，压个成团也民度，压个是甚至心胸定点土区别强。他为端酒的，端龙堂念土端给培育成熟，他容经人了切怪不扎。
0: 所以那么说，听的总是刚才的钱就咱们大学的音，另一年俺做的钱三百多钱。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기다려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컹첩생마리
2: 中央农村人情直接不离工具，加之三不零件供给不上，我们从而更新。干部群爱心的恳切生命热忱呢，现在从我各处报名去。我热忱早将修建，不用加注意。天地热忱呢，改变那么零件错了，破给人类给穷山破败好个难，人类娘这给西沟翠花西不谈，马尔康给擦个老弱，那点老在十二斤地米给。초아서비티기기고무체외고르소진배신구리슈기인비남을행게추투흘릉아세정농교로거수슈베기진내기중차르베비로그네진내냠제기시그츠와편정로그총기레댄츠칸토냐르자제비지뢰드럽쪽은튠베파르기시추추베응위테르시레중화예시베타기리시시베화르기베레기루기세브르군신유로가란나가모네예룽시베브니야라심추테네큐블레토고시시

0: 你看作小牛塔提点牛个鱼及团住桌面些各提对团住桌面但是拉起锅团住团个里面面我讲出不错一切热气给总当提通过空气让给我们当年一切牛人超度牛个鱼其中国家国家国团老所中天王七八句团住桌面我是给给了各位一切六年还是从给给我落着的他且还是给我六年了十种的周围苦格上提及个人点别所中他六种七八句空气六七个六八七六七八其中国家国家国家到我送班你们将来想地位六冲突自己给给给来了去从十个六这儿自己六七七个你来拉不行你团住桌面出国忙不时期忙是中心怎么预备可我领个咖喱七怎么度别出国出国吐不谈总不用去空气特别是如果接触期可地数当年现实就个月几句团住桌面特别进阶自己给强制大土总用期短车土里个月能管空气出国村六种区别团年限年出国村新定的人管案将对期落实解脱吧七个月西元期连完了用到东土基本体内团住桌面卷土落满级别给这些事你们将来想地位六冲期落满年一块期创作忙不年用我应不谈落满明年我是卷土落这儿相对前景神就读新年轻度六个月落中他错我抗议说满足给给出国他念度西别推罪人不预别跟着体位切我苦鬼是团住桌面些巴桑他们尼你们将是想地位六冲期你懂感面君了略落退落满一不谈给给是七种预别巴桑他们能力没用落这儿满足七八用跟团住桌面来给按错落钱落出去那我是各体对空气按错日我年不短板突击起数据音年是我年阿然狂谈在为给给培中时才能三百多级把上还没有写陆地给来了学年落松就好怎么松心团住桌面创设落车六年才跟历史清白明通六星全我马色那学员给给忙不是落着提前的定图最不样通狂人年纪落钱也不吃不谈着罗曼人三百六七那么谈真正妥当期娘用那学员给给了娘就给狂最初对军团七六冬若七个月他叫你们将日向地位六冲突千点前期绿间堂堂日点落看女曼吹得看出去离别撒看所预备创设期出国村体位离别六冲期苦有几点用到提得不腻培给六所批给了云退归地单位村村行事培让用中六所听起只有艰苦味你懂假面你是怎样的六九牌陪读人不卡他日卡皮落着松东出给顿去顿过他给给他连锁吃过他给东西吧落着中美皮落么吃过去过顿解约吧他我应该落锁他托人落锁密切做我母体托入着行语寂寞之前落么忙不是落着体内团体人不体内托为落着着行语那样团住桌面托到牌松土撒对重新给切地定图连内电送七个月落前吃摩托牌吃个一我让出过错他念头对对搞不越级团住桌面线
1: AI
0: 居民年住团入三边我查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年住吧
1: AI
0: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住随便来前行就更熟体内那么从东马南侧送给前年基督给便把我前边过体塞入那但对别其你是自助你你东马南侧给女主马拉松中前边给及你们隐形明明用我是杨前给我心里他的腿将停留那边东部提出用前扛给忘记东马南侧是自我提示腿外托东马南侧里密塞给东部是明白侧归他侧归片为错账给乐观吹度给别行事根本从不起疑电影局对别经济开的东北八个学的研究出年蓝色马步有这个月在我前为东马南侧去龙国乐色塔错就张数企图的马色特东亚塔小面塔车里了跑对其实端着企图别天里别尊去我天健康马拉气感阴性错张去健康电价松用塔因为那么人心松用那么是更多铁都动我塔铁塔参本去吧出去地区军团啊批给用完规定动物所给贴你不开心短信语我讲米是给吃住他那么是军队所给就进去东马南侧的村里了今年拆迁 tuyun hajang rinpoche na kola shibu dongmang nangtse ki gyakyun guntun nang chungtu.

0: 庆宇，因为罗县人改革他是归俺来马我西松江七局南雄年当满南菜准备他松江七局切入东外就对所谓永度东外所给七得节的当满南菜拉索他盘女用外吞金准予让给启动满南菜松江七局体当日松江他女主拉索南屯开启南雄年当满南菜松江他年岁七段七九七十年段革命艺术，六年年段革命艺术，张恩罗西巴拉达切的，当晚南菜去，女主马拉松中了，给钱点别，重建土局，规定单元，还能去，玉博堂对年段，晚南菜年数七百，规定单位的，初开东街出个一，初六去，女子出七位，三空数年少去，七个工资前年，不六个别，送日准备他，就让张恩少年出日去，我你托了当地。长他马三儿南苏千余，连日长三儿去求三百他东处里，凌晨天对面江孙拍板前边，骑驴江孙了店内东满南菜去，人不忙途当我行事。苏建罗、袁总、白山长嘴，因为罗先生，乔几年平嘴没到他，这次没不说他。乔先生呢，有一天东马最新乔姐特别因为那马人心，年薪推送超市请不他。如果我明年我西天，如果土永居一万古别三年提给石东塔下对手，推来批给了贵州云南千余。广东镇江县出林去农村所，他与所比金队东马南菜地主塔，就对所比健康松脚泥吹得塔，别断前行。我送给团结站身边吹得起归途东马所，行动马步最新沙土地主切不塔。当晚南菜去，解决我一他断绝沙土攀援重行。俺与其娘谈什么？娘先说别，其他说着前边蒙西托。娘说他，娘下面谈第三说，人不忙为健康说别麻辣鸡吃鱼。当晚南菜去，就对我是了，人从急送看他，这些快点吃不他。当别作为说别前边，就张说童年，就对我是给联系泡菜，马入南店当土不他。说白了，成为今天在区的家，东马南菜检查用完，天在推行于明年牌改用起东马南菜起，改群几千吃送菜机，短信不提，退热提退过他，多人家吃西粥，西西牌鱼。让给你怎么认定东马南菜起改群七七周围给客用些的吃西都有鱼。提他推送所让给起，他东东马南菜送东区别，给其娘来回答比喻。年段革命二十年来，打足几把让给去，当日激情去，轻易就看出去，促进各族识别图、生存图，给其动漫南菜店的祖国基本语。四兄弟去，给其珍珠是银币，我呢给其动漫南菜店的吃足钱去。来团卡乐，电报啊，各地单位，明儿团长人心去，重建开前托鱼。天南跨了西边动漫南菜团工去探店连锁摊，来团中午连锁烧鹅摊，天文西区摊。从热南苏健康最重，地块去提速，米特人流去得些车辆所去，南屯了明年新竹车的，明大国庆结合了东马南车去，市场促动所参加的地段扩展参与，东马南车松江南苏及其十多正在停车一年，人最前的结合松江年，因为推面加大，松江缩短数据一万股的，跨了西边东马南车松江滩，军区批准车距规定单位滩，过于空养滩。我祝女婿给其娘来第不段游戏。
1: AI 全面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给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连研究随便来产生点个数。
0: 九度很给力，中央层别新疆来去新天北，卡中一部新疆土来团主办个别国体三若那。二度中央制作部塔，密集部只有艰苦路团去。中央层别新疆来去新天北卡，中一部内气体，无路无气如干净。提年来送，新疆来去新天北卡中一部卡点，新疆去来团卡最难铁路送新去，新疆来团主国怎么是？启动国家国际国团罗来送。当中央去机构规制单，中央制作部他密集部以来去新疆北车松学生卡中一所一年制作前的新疆同二年来团主语，假期新疆来去新疆北当中央去只有特区规制拉单年点切不谈，新疆有个人讲中东域谈，新疆团结组织忙提东域去来给规制单，中华民视 集团筹备都市电力组别做工了，唐浦市的新疆雷屯区及密切通信区，新疆区密西卡区雷区芒草塔岩土各州各县塔关注各级车的，陈市新疆电话塔，屯积新店仁爱新皮芒草新塔儿，渔人新庄街了规定扩大单位，批准三百塔重建三百套马赛，新疆雷区不塔新店明年扩大塔岩山崖满月皮。塔罗中央制作部塔秘籍部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的基础人路给广播组制度采用太用给习近平给党组用给广播超越的拉达塔新疆给雷屯国给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南线开进拉达团队顶上推入三百党给新疆采取恰仓瓦塔念了开瓦超用这个国内拉林达的雷七八塔新店明年开店荣耀雷屯区规制新松热锅三边新疆雷区新店把定制给雷屯制作前年比喻中央前边新疆雷区新店把卡中一半全都没给给他怎么预备提到中央前边给他送出他怎么用他几千年罗纳巡行伸出去他绝对强制中立吧出不入他中屯不接预备新疆区明安塔雷勤推给新人区变装塔制作批给给国国塔屯域大屯别七二十九年年大改别七二年牌中央制作部塔密集部乌鲁木齐所中近这年年中央前别新疆雷勤新天别内区抗疆西道塔阿赞连内托修图班若然前预示西道穷而行呢至于开店肉圆新青塔重建起顶东前边新疆雷区新店北卡中一边米顶东西吉哈镇你东下面你四处旅到我那边得住空新疆土连个儿越行越不行
2: 扩了地图了米同居的调就咱们错啊给行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味样许多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卡醉所以南北托年感情所以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任意给南北托年听入进温度一碗的切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二，中华认同的扩大。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受论与武德忠史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受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德治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的话，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匈奴后裔前赵汉赵国主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受耳。”氐人首领前秦国主苻坚说：“帝王隶属岂有常哉？惟德之所受耳。”所谓五德忠史说，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用木、火、土、金、水五德循环来推演王朝立运行次的理论。基于此论，魏以土德即汉之火德，晋以金德即魏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侄子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而是刘渊部下杰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史称后赵。两个赵政权都自居水德以继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 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继之。低人服侍的前秦本为后赵部属，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了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承晋朝金德为水德，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相当于既否定了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厌晋德，受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重刚俊富，而不要做裴娄、小土丘，要复兴刘邦，至少是曹操的大业，而非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决于丹阳，就神色不悦，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兵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或为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今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交界处，观览垫江源头今白龙江，发出水上之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匈奴铁服不仁，匈奴和鲜卑混血，将其国都统万城，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白城泽村四个城门命名为昭魏门、东门、朝宋门、南门、浮梁门、西门、平朔门、北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在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其政权为黄瑞，并声言要克期中原，公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 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200多年中，共有10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5: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3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4天3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70-80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
6: 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0: 听见经典，
7: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
8: 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

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五千年前的梁渚。
1: 啊，五千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三集。
3: 什么呀？这是啊？小玉这镇长当的，这什么？这官不大聊不小。这都几点了，肚子都咕咕叫了，他请客的还没到。我说老二，你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4: 哎，好嘞哥。哎呀，你说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饿了，我现在就给他打，我现在就打。
5: 二位哥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哎呀，我说小玉，
4: 来了，
3: 这都几点了，你饿死人不偿命啊。
4: 对呀，二哥晚上还要写分谱呢。
3: 小玉你怎么才来
5: 啊？都打住啊，打住。我在镇里开完会就已经六点多了，又开车到遗址那儿接来了一位贵客。
3: 谁呀？
5: 请进吧。
6: 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有点不受欢迎啊？
3: 哎呀恒哥，
6: 哎呦，
3: 呦呦呦呦呦呦呦，教授哥。
6: 哎，别瞎叫啊，你记得我比你大，我管着你就行。
3: 他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我家老二。
6: 我是司徒良。
7: 司徒良，
6: 对，海归作曲家，乐团指挥，是吧？
4: 就是混口饭吃。
6: 哦，因为等我到现在这口饭都没混上。
4: 瞧你说的。
3: 服务员，上菜了。
6: 那咱们坐。
3: 来，您就请坐，
4: 您坐，
3: 坐上，坐上。来，我给你倒上，
5: 哎，宋教授，今天请你参加我们这个小型的家宴呢。我们这亲哥仨啊，你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哥，咱们今天啊就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聊。
3: 对，
5: 要是聊出点对工作有用的事儿就更好了，对不对？
4: 是啊是啊。
5: 哎，事先说明啊，我开车，我喝水，你们喝酒啊。哎，咱们先干一个，热热身。
6: 那还说什么？听领导的，
3: 干杯！
5: 哎，来干杯！
3: 教授哥啊，来，
5: 走一个。
6: 好
3: 嘞。哎呀，来，到。
6: 好，我来。
3: 哎
6: 呦，客气，你们客气了。哎，自从搬了新家，怎么样啊？
5: 好着呢。最近啊，保护区里面净是新鲜事儿，
6: 是吧？
5: 苏兴的奶奶在村里办了梁渚人家农家乐。哎，对了，就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周婷婷
6: 啊，
5: 考上了梁渚保护区的讲解员。
6: 这么厉害啊？
3: 那对。
5: 是。
3: 我跟你说啊，教授哥，咱关起门来说，我呀是因祸得福了。
6: 怎么说？
3: 上次啊，建保护区封了我几个那个采石点儿，可是那个保护区里的建设，那还得用建材呀。我反手就扩大了经营，那钢筋呢、水泥啥都有了，这工人的收入啊，反而增加了。
6: 那得恭喜你啊！
3: 所以我得请
6: 你。哎，先敬你一杯。
3: 来，
5: 我倒上。
3: 哎呀，当年我多亏听了你的话，你看。谁让我才信你呢？
6: 我说了吧，信政府准没错。
3: 那对，
4: 对了。 最近啊，我在保护区里一通参观，真是受益匪浅。听他讲啊，发现良渚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让我的民乐协奏曲的创作有了新思路。
6: 哎，司徒良，你对笛子熟不熟啊？
4: 熟啊！我民乐起家，从吹竹笛开始，后练的长笛。
6: 那你应该写一部古笛协奏曲啊！哎，你想吧，中华古文明，多民族啊，是不是？
4: 对呀、啊。哎，越想越对。有时间您深度启发启发我啊。
6: 你想从头了解良渚的发现过程吗？啊啊！明天呢，我休息，我带你去参观良渚博物院。我亲自给你讲解，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
4: 真的？什么呀？哎，
6: 去了你就知道了。
4: 真的。

0: 曾教授，其实这里我自己来过，展品和资料啊，我看过。哦，那我问你啊，施心庚怎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良渚？他从什么物件上认定这里有史前文明的？这个，走马观花吧。现在啊。 我们下马摘花，认真研究一下。
1: 得嘞。
0: 今天呢，我亲自为你讲解。施心庚在良渚发现几块黑陶之后，推测良渚这一带有远古文化遗存。当时呢，有个叫拉克伯里的英国人，他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啊，中国的黄帝轩辕。 是公元前2000多年时，一个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他翻过昆仑山，把文化传入我们国家的。所谓文化西来说，就这么来。
1: 这太荒唐了吧？这
0: 是啊。所幸施心庚的发现推翻了克拉伯里的说法。哎，不过施心庚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啊。又所幸呢。
1: 他留下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艺术》，后来到了1959年，考古学家夏奈命名这一新时期时期的文化为良渚文化。哦，哎，那良渚文化怎么被确定为良渚文明的？<笑>
0: 司徒二，你问到点子上了。
2: 你说，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是对祖先的敬，还是不敬啊？
0: 我们干考古的，就是要考证我们的祖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迫在眉睫。
1: 对。
2: 2000年11月26号，
0: 走，怎么过去跟游客一起听听这一段解说？
1: 好，走。
2: 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
3: 哎呦，太伟大了！
4: 是，太了不起了，
1: 厉害啊！
2: 各位。 这是我们良渚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克服黑陶罐。大家仔细看，这罐身上刻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12个神秘刻画符号。大家看到没有？这12个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解读，认定为朱祁见石、王虎石峰8个字，据说是记录了一次古人追捕老虎的经历。
3: 厉害，那个时候就记录这件事了。
1: 那么个意思，
3: 栩栩如生啊！真是，哎呀，这8个字好有画面感啊！这是一幅旗帜猎猎、狼奔虎跳的场景，哎呀，好刺激啊！<笑>
0: 受启发了
3: 啊！走，去那边。
1: 哎，
3: 怎么不再听会儿解说了？
0: 你那是听解说吗？
3: 你瞪着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人家解说的姑娘，你有没看见啊？那姑娘确实漂亮啊，那身条、那脸蛋、那声音。
0: 住住住！她叫康蜜，是我学生苏星的女朋友。人家康蜜这条件，要不是奔着苏星，哪儿都可以去。
3: 嗨，我就是一般喜欢，
0: 想都不要想。我劝你啊。
3: 还是喜欢这个，看看啊，
0: 那是什么？笛子，骨笛。哦，5000多年前，用兽骨做的笛子。
3: 笛子出土的？
0: 嗯。
3: 哎呀，这应该是我明月协奏曲的关键乐器啊！
0: 这宝贝可不能让你用啊！想用啊，你赶紧找工匠仿制去。
3: 哎，对对对。 我得抓紧了啊！我突然觉得。
1: 仿佛听到了来自古国良渚的深沉悠远的古笛声。啊，我好像有灵感了。
2: 哦，宋教授，宋老师。
0: 康密。
2: 宋老师，没打扰你吧？
0: 没有没有。
2: 啊，我想跟您说点事，您有时间吗？
0: 我今天休息，你不是正在当班吗？
2: 哦，我的讲解这一波结束了，下一波是半小时以后。
1: 不行，时间紧迫。你们抓紧聊啊，灵感不能丢，我先回团里了。
0: 也好也好，那你先回去。哦，
1: 小康，再见啊！
2: 啊，再见。宋老师，外面草坪边上有石桌石凳，要不我们去那儿？
0: 行。就坐这儿吧。什么事啊？说吧。
2: 宋老师，我想问您。您直到现在一直没结婚，是真的吗？
0: 啊？你干嘛问这个？
2: 哦，是这样，我跟苏星，我想请苏星去见我父母确定关系，然后商量结婚的事。我这说了三回了，他总是借故推诿。昨天我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我老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3: 啊？
2: 宋老师，您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分量有多重吗？
0: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混小子，我会专门去跟他谈一次这个问题的，一定。喂，所长，是我，什么事啊？
4: 兄弟啊，真是不好意思，一到你休息就来事儿，一到你休息，我就直说了啊，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急得睡不着觉啊，所以必须找你说说。
0: 哎呀，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嘛！
4: 欧阳博他们申遗指导组啊，征求了一些外国顶级专家的意见之后，要求我们证明为什么良渚遗址里的城墙是城墙而不是水坝。
0: 证明什么？
4: 为什么城墙是城墙不是水坝？
0: 那你让他证明。为什么他大舅是他大舅，不是二舅？
5: 良渚遗址申遗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和同行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良渚文明是不是达到了同时期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高度？那些5000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挺起的中华文明，会不会被世界认同？良渚这片土地是不是还埋藏着惊喜？我们探索的目光和脚步一刻未停，而今天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6: 老师，让济公在这个点位钻探吗？
0: 就是这里。苏星啊，钻出来以后做好分层记录，马上把钻心套管保存。
6: 好。
0: 小张，开钻。
6: 好。我对钻探结果非常期待，老师。
0: 为什么？
6: 老师，那天您研究卫星遥感地图说，山前长堤往南几公里的这两座独立的小山丘要承受山洪的冲击，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可这偏偏就连上了。
0: 的确，这个情况太特别了，
6: 非自然形态。那是不是就是说有可能是人工的？
0: 等着看证据吧。
6: 钻心出来了。 拿来我看看。
1: 哎，
6: 下面是青灰色沼泽土，上面是黄土，跟唐山长堤的堆筑方式一样啊，是人工堆筑的坝，是水坝。
3: 哎呀，太好了，谭所长，快来看，大发现！
7: 大发现呐！
8: 左恒，左恒，发现什么了？
6: 哎呀，你看这钻心，证实了，这下面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样就可以和唐山长堤联系起来了。这说明，良渚当年就有庞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这可是证明良渚是一座城的关键证据啊！
8: 好啊，太好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7: 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1: 谭所长，你怎么了？
9: 谭所长，
10: 谭所长，
9: 谭所长，
1: 你怎么了？谭所长，
8: 没事，
5: 没事，老毛病了。宋和，马上再确定几个点位。钻探，
6: 看，还没事呢，
8: 是事儿，
6: 脸上都出汗了。苏星，
1: 哎，
6: 快打120！
1: 好，
6: 这里的事交给我。

0: 早治疗，可谭所长坚持出院，要等申遗成功再做手术，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人欣慰的是，无巧不成书，连日阴雨，钻探过的一处坝体有轻微坍塌，我们在断面发现了堆积迹象非常清晰的草果泥包，送了样品去做碳十四测年，鉴定结果就是距今5100年。梁主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卫古城的大型水利设施。梁主古城啊，梁主的王就在那里，梁主文明的门为我们打开了。长出一口气之后，想起了找我那混蛋学生去谈心。
1: 老师，这么干走不出声，您到底领我去哪儿啊？
0: 苏醒啊，你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一直不结婚，我都拒绝回答。今天我决定跟你说说。
1: 那要不我们在这树下坐会儿。
0: 好。实话告诉你吧，老师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四川人，据说是修都江堰的那个李冰的后代，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1: 那为什么？
0: 你想啊，两个同行谁都不想放弃专业，两个常年在野外考古的学者怎么成家，怎么过日子嘛？况且我们各自都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于是啊就分手了。要是再找行外的女生，就我们这种干考古的工作性质，简直就是坑人嘛。所以啊干脆不结婚。
1: 那您后悔过吗？
0: 后悔过。一是我40岁之后听说四川那位女同学也一直不婚，我觉得是我害了她。后悔，我后悔呀。二是我知道我的状态影响到了你，就更后悔了。
1: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
0: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康蜜那么出色的小姑娘追着你来到梁主，她要跟你明确关系谈婚论嫁，你为什么躲躲闪闪的？你跟她说啊，我的老师至今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你？
1: 我有点儿。
0: 你要让老师后悔之余还要为你背上负罪感啊？
1: 不不不不，老师，我绝对不会的。
0: 好，那你就给我拿出行动来，好好的珍惜康蜜。
1: 我懂了，老师，我一定。哎，那老师，您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吗？
0: 有啊，退休前后结婚，直接白头到老。
1: 好，那我们都努力，
0: 努力。
2: 宋老师，哎，宋老师，
3: 哎，宋老师，
2: 哎，哎呦，宋老师啊，就那个，上回那个欧阳国他又来了。陪他上遗址亲眼看看去。哎呦，
1: 那他在哪儿啊？
2: 那不那儿呢吗？小记者旁边。
0: 哦，好，好，好。苏醒啊，你先回去，我过去了啊。
1: 哎，好好。
2: 哎，小坐，咱走吧。
1: 哎，走。

0: 哎，宋儿，啊，您控制控制，别动手啊！
1: 瞎说什么呢，碎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2: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
10: 威严喜新，悠唱着谁，在我赏吟。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
11: 乌衣巷啊，
1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零件，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一个联控呢，比文内粗。中国南北停热建立民望用推动全球的停热建设行。习近平习近平去空别处忙做了格林台连锁动作台中车的推动全球的电表案规定东规西电那月。推动全球的北京区租用前天落阿咱们送外省。日前去习近平阿居偷到派出所落了电表案天西在级别协助参与监督优化的电表案规定当天。忙做一笔钱投下谈，那么建议作为国货光坑度钱的，推动出口业北端区走向重振的，忙做一做了投下谈，拉领导投牌，制度电牌投下了九十九个月。家村龙树加快谈断谈，浙江龙路人口图人民南我谈话的九个月。国务院面积所协助人口人口界重塑的决定，云南经济协助主办拉苏签约。浙江新青丽水重启日，龙泉重启日。锦溪重叠上锦重翠重名留守分歧。昌西解恨谈宁巴的解恨腾东根据了留不出肉谈占下恨所约牌忙错了得地千不准穷写绝不写。重名朱家游戏他家浪口当年贴个了重翠南按做了相对修法的用个约不谈撒过热热听热热相对修行约。按做重翠南图样重叠的南起是不是集中龙所绝头不多。我让哈江搞不凶了，哈江也不认人就多些就不是。过去十数年，推动全国的北京区中村浙江区级别协助实际建了国际动画团，比例推广官片凝聚了国际动画，取得开展形势。浙江区三线家园加在中村里人口一百团，推动短网预备村里二级化预备，三港区高高团对内卡多行。推动全球里提高盲测技术，特别国内通用机现在级别协助龙所巨头的协助提示。浙江新青垂直物联局主任王仁元提，按照电价套国家运营牌协助主办出席前天，老领导谈财经预备谈，面部对接机集团银牌设计图，按照电价机垂直看谈，面具设计组不谈。特人龙库给日口谈凌晨提到了，按照国家面具浪口谈，国家面具出行大鱼。芒索基亲笔国长图面具图不谈内大图不马赛走准家队切不来天空秋水所周啊外国将图越界送于不行。中国南北停车监督就发了芒索尼开干切血行。浙江土下来能够陆军习近平去芒索内军他就切就提来军用也安坦不如就他就那么谈。那些车动顶色硬变态即便怒水天空重视谈他的结果会设计了秋龙切割不谈。芒格吞吐吞吐主片云片蓝水组的制作空别重这集明芒用了片不脱把切割写对那句。龙文你修了怎么行浙江去脱的爬的松土贴到了蓝领导的情绪。他就这些参会重组加在结束条件了怎么了可能你下动动的重启了他重视别几句两个实际监督就在加在国主心不谈重视别出口端细菌监督就在加在国主可逆心怕。去不在策论在加在国主可过来给予不是。即便洛普罗提给他国动浙江去重视仓马的给予不是。第一国库预备相冲仓马的跳脱不出去。浙江省情四兄熊团厅给处孙辈处长蒋国峰去。按照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俺做什么落了点不容易的给一点特别蓝领顶色打扰他切西记他用切的即便协助满了原本的那边派了全球投票程序。比赛投票狂别他推动全球的北京区总政协被批准去按照陆续他面具建设雷秀所西在即便协助同样人心他缺点人心切切的动画的最近不可当前天西人给推动人心给国库军切没派的公信约接送去。浙江省情宁波重庆的孟西区的局长宣布吴俊岳以建设协助国库的心态特具蓝领导的国际学。按照蓝领处监管局国库面罩化的电台建设协助即便加开钱没人往心多穷。俺村提供用了解报器的人电热修塔起来这些监督的电表七八塔送之前监管局内最难了匹配国内应急塔归南三七七八塔 罗纳塔地汤所给拆迁塔松之前的日益塔能最忙回头年小区扩展七八塔监管仓马的七位藏铁大将托坑都起给学习送学。对某就有了北京口座年罗纳塔怎么送人浙江区新青勇给民望者过了几个三区做不塔借用所西街基本社区西街建起就是就按了北托新青人别西街基本社区才是看国主国主中间他重新拍的开发的美拍的工具的用我切片西街基本社区同用他官片拉链大的用我切片出在军队岸切入性一把时龙岸曾给拆开军岸拍的卡丘格浙江区移动送去了立格北京矿北塔北里作为安全区西街下的转土的车子一百塔其据说推过长行北里的六种车子一百塔六种车子推说常用塔北里的六岁天空龙卷土牌该区一定融为甘肃塔提醒甘肃小区用土的车呢落地牌北岸接住街土的说西京军用土牌来西北街立东塔贴着切入当头近几年来，小区主牌的体外抽血点不通，忙错的业长头现在级别小区体外忙活谈，体外得不得龙泉土白区运行不实。
4: 这个雷公呢，被问的出，来这南站开进卡这个周转台，记者就说明，拆改人心的各在村子树立的边角的基础，不断空白了，各小年轻，丁小切入单元。又讲啊，国不清白看的来这做不得，狮子羊追了南站了，记者就说明。祖尊铁批林三十八穷月南站给村镇人心给来着银别狮子羊三金给高在兄弟出皮的三金给初定高巴德部协助差别新路给定度年给祖苏阿来李竹穷的极度给二准备那个主人的提醒三百加大做不足够的梦想定月狮子羊主人给人在了吉利松就算了怎么约吧的努度广州南沙的国措行下度东莞湖门的沙田重点泥巴的立即有月光澳三金的深中主人泥准新别结束谈的准

0: jinbian shizi yang zhui lam, yue gangwa kukpa qinbi kui ki zangbu gaibia zhui lam kye jin xian xik shi. Sambat zhun xinbia ji, yue gangwa kukpa qinbi kui ki cugu yak xui ki jimzhu cha jia zubu ngarbi qiru dandi, kukpa qinbi kui ki chonggiri kyu zu tunjuru kongbi zhu kyu ro ram cha kyu shi. Guangdong jimzhu cobi shizi yang zhui lam namzhang ki jigab su zhun u jin xun ba, xiong hao xiang ki ngunba qeba dana, Nidong nishu zekuloro zhun carwe ji sambat zubu tokzi niden ki yingsamli sambat zubu rintongda toze dingdui mungsi jagda zubu cengti kolam changburu ji namzha nga yi zemli ki ang tangbu dugu ri ji ju yu. Jizi juksum nin gigab dunumda rengzhung suylang ki mungsi ji gu ji namzha zubu di jangzu lian yun gang ni yi zheng pari ki ma ju dunum donglam li ji lian huay tongpu pe ju donggo zubu di ni rangye ki Longa zhen chargui zhungabe guzu loro pechuu chigu tsuubi dun chidung rinbi maju dunum donglam tangbu dixi. Gigab dongda chogbi zhugzhu namzhang todam gongsi jangzu namzhang yinla bu jinyiri wen yu mingki. Lian yun gangne yi zheng pari ki maju dunum donglam te jangzu chenggyu ki chuzhe kui gyu gyu xing lamdi shibu juzhe gul hazam chugung gyu gyu bi alia ki gazi te genang ki rik jikbi donglam ki dun zhe du li piyu. Nganzu kajo dengi ki surbi da nangdi jegu da kajo dengi ki surbi jebe dipji la zhe sadu che de igung bixin yubi. Tuzu tungu na rinze halam tungmi nga da chengchung dunzam surbi topji. Chasi le nin chungni nganu du surbi topi. Lamdi shibu shatung topi ga zhe zhu lam shang topi yu je jubari. Lianyi donglam ki lianhuai tungbu rinze la jili gyada shibju shisum da chengchung ge yubata lorere num jinze. Dun chiwa jikda saya gyeda ngabum tsam simba chugu che yu. Donglam teda, lenyir che simbe riyi donglam jidu chebe jesu, maju dunum rangye shakyu ki maju dunum dewe yi zheng sisi su kinchen tupde jangzu da teshin jiju gyu ki dunum zojang da zi gyuru zojang kile mangburo maju gyu je kodru tenpo tupgyu re. Xianne angkang pari ki nyudru jaklam jizi juksum nin nguyo su tsude korgyu tuzam su libyu. Zhongu jaklam xian ju genzhen bu nyurzhu jaklam todam ke yi ke zhang. Jiang Changsheng ki, tsudie korgyu qibe ling, jaklam di zhen ki ngu xi korgyu jikzu qitan nembu xi su, megu korgyu bili ki jie zhang cae lin cui tata, jikjie la gyun shorbe le du so, dibe nam zhang ri zhi dakjie sebu qi di, ji du din jiang la xia tong tupyu ge lin qe ju zhi. Xi gan nyurzhu jaklam ni, Gyegab ki tuyun rin rin ki jaklam chawe chargo ki shiong ye che ye nyurzhu jaklam chwe ne. Bao to ne, hai ko par ki zhulam da jingun zhulam ki chubsi khe jinsik yin xin. Sadu zhunbe jaklam zuwe rin zhe la, jili gyada dunju tunji zham yu bata, chuzhu rin nyu zhe la, jili sumge ngabchu chugu che yu. Jaklam shatung tupe ji, xia ne, angang par ki jaklam korgyu chibe tuzhu te, tante chuzhu sumne, chuzhu jikin nang zun tu tong tu xin de, Guanzhong chonggi li kyu zu da, shan lu qinbu zhi gui war ki zhu jiu tu zu tong tu shuk jin zhu jiu zhi jie jiu yu.
1: Digi li kune biwe ne cu. Cie juk som nin, ge si ji jib khan san gyur xiong le khan ki, lo nga cien ju nga ba gu cu bai jiu tun zu wu san gyur yong zha cong tu rib tan rinpa cuo xin. Jung kam ku yu bu zhi yu gen kuru bai, lo nga cien ju nga bai gu cu bai lor, rang ye ki jung kam ku yu ki bu zi, yun qie mei para le su qinba tan, mik cie zu wu ru le ju ngu xie chung yu ba ngu zhu na yu. Talu dawa thangbu ne dunbe pari, gye yung gi PM ni ca nge che du ngui bu chanyum kar se tu zung le mi gyabang chu si ma re re wei ke jik tan chang chung gye cha ne chak se gya se chu tan chang chung ni sin ba tan. Nam si lik bi nin chang ki du ru se tu zung le gya se ne sum tan chang chung gu par yu ba shi. San ngui chu rik thangbu ne sumbe pari ki chu bu se sip si ra che bi chung ngui ki du ru se gya se gya chu kyo chu tan chang chung nga sin ba ti tu zung le gya se ne ni tan chang chung si par yu ba shi. Mangzuo ni zham ki chu chung zhe ki bakzuo ne tun chok tong la zham che zhi ri ju yong che gyur gu di dan ne, zhi chu ta mo chu chu chung ki chu bu se mu tu rik ni bar ne gyu yun yong tu yu. Jung kam ku yu bu bu zhang Huang Runqiu hi, ngan zui tun yong ne ne le ke xing, cen di tan tun la chim dar bakzuo ju yong che gyur tun gyu che di bakzuo go ju ki gao zhu la yun tu ta ding sim ngan gu di dong wa tan. Jung kam ku yu ki bu se kyun yung ne qi le su zhu yur gu di dan di mi mang mang cuo ki zhe bei zhong guo zu zhun qie bei pian zhe cuo ru tu ba qi xin yu. Nie dong sum zhu lo li gu ge yong ge PM ni ca nga yi kar ce mi gya bang chup si ma zhe re wei ke ni shu zhe du men xin ba qi ju tan. 区域台区总看及比例区都设计密切，加上解决天安派的特殊动画。新增重组车间及区域交通力度设备，重组及作为组织交通设施，加上群众行走的各地动画及车间奠定了重组及面对区域历史动作形势区域。他略落地图，借用地多数落给劳动设计松费都是在他们的加上个区来马为成员。总看区域部部长宣布，李高义。 龙岩县军安别人，坦白设计进步团休息年村镇前的女主团苏磊，针对今天重建团重新组装所，昨天提供给八名天津配件的各地党员解决不适。党给促进直接把促进，让解体，俺技术龙岩前边团建住宿不把这么拉的了前的，让解体可龙给补贴我在台北连锁住居的各地党员。军安区有部部长宣判，徐碧九喜，明儿。 让解体龙岩前边团建组设备的热锅设备，克隆北菜军队历史动画采取取消脚步的索性一百趟，昨天托体外托瓦塘、体外奈勒开花、体外菜地摊团委用具的修改面，这区域域的重松滩、四川滩重新设计，新疆给乌鲁木齐滩昌吉石河子撒控街修女教育街撒控所在的密切组内撒控了巧用的九种菜酒摊。
0: 可以日一谈，人民各地党委局可能给本菜撒控用所来九日用完菜就行了。昨天来这一谈，天空陆地界九种谈，总部运动七十七十多万谈。昨天采取开机，区域谈，来这新不开机，拉达的菜就一些就不是。这个来过年别别人吃，三个月把这地区各省出租土地区内许多中国的，年度你收资助率达到几百次就送年纪，出租来过的干么十九一百了。 各省电力局内五镇设备运作成本了，吨同居的节省约近。天南各省出电可的用确定，我同解决出租的损失不大。出行厅长，你这启动我家出租的你出租车不啦？五镇设备运作给保持，吨车过冬吨给你收走吨的，出冬新吧。各省及出地出国的配置确定，你同我边个中个吨新吧？出行厅长，你同我边过去谈吧，中午去不大？如果外面听。 七十九、十七的初中生育，满足我所蹲起，你同个七十九、十七的解冻二战七八的，这七百我所开进蹲起，蹲起蹲蹲的解冻，得的过年出个年转移。你同就记录了，出生给二战七百我所给长不了蹲同居的激烈改存，各省电力局的我所二战七九天，落九个端末了，长不了忙不均匀都不满些，你同你说自己老难。
1: 年度你修这个六月八日，龙岩端末了，顿同居的记得，希望我来给的。这句编剧的团队最大的，可就记得电表啊，群众投票请。这句证据是归了，满足我所扩展概念的。这句旧规矩编剧的，记住不断空白准备起了，第九点不起扩展签约。这个来过年别问的去，托刚去要兄弟人，从微信前。 马路平日让用去，马路所里让用总给阿公送那边，从我陆区国控结合联赛今年给预祝你。人们看见去，别进来团片，人们打的图，再行打那图。从北托刚给下路看他，没去库布塘不如那边。从我马路所总里，从我心情去，路过七木西行了，而且也塘不塘，从我给七这边，再当给蓝色给那有些感情。
2: 两只解错，六十三只人类增速器，单笔切片，怎么能去今年买片去唐山去看清不稀奇？也去从我录取国控结合联赛技能里，你同下面就送了，结合哪里谈？这趟具体结合联赛技能去出点钱不来，出钱赚钱，你同下面就变了，结合哪里谈？这趟具体实际真的切不谈？结合联赛技能去明天拿出题，从我去拓展联赛技能谈不提了，就是不是？
1: 从我录取国控结合联赛技能脱单学习的那届主任宣判苏南家村，俺村技能图可送话，你学资助有请，干脆跟着做你，就看松江做送的，技能难看录取学历级，给你图个谈，提前转来英语级，给你图个手机来听执行有解决。度假的今年，从我录取国控结合联赛技能级可送话信息信。 那么，吉林南给苦肉长的糖，年纪了苦松听你这句话嘞，先谈谈大娃糖，推荐带了最新的解片糖，售价从来了都是七块一盒。多个一批，落地大神，俺村吉林南给金味糖，售价给介绍的那村，还占六片，月中每桶六升起，七三七里多轻松。如果外地个六片个。 탁베 신캄스와 디카르마 이남시 뚜응아 치신도 제주바시 신도총과를 신나 민가를 루추구콩 계급 렌세지 링토 리기소차 리기야도 굽주 고지 유바탕 대추 계급이 림바탕 배송교 리기소차 리중니 유진 베나 오카르타 라게 사 총총기나 소유 계급이 림바니 배송교 리기소차 리중구 유바탕 신진진배 송교 리기소차 리니슈쟁아 유 대개 지신이 저 리토신 방탄탄 렌세 목급 인신 지신지 숨제니 수접시 유진 대추 면저를 린탄 대표 지신지 야다 숨주 소송유 변나 남준 통토배 야자 공부탄 자와 강람미도 소유바시 머추 뒤뒤제 대외 중캄 송유지 200000天 마로 소종키 중캄라 송주세주티 종주배 심바탄 종톱실동회 멍실지디 아지수 계급 중캄 10배 족중기 배준 종탄 ngojan ri chuni si ringu ri hin xie be la le sa tu tin xi so ge kap jin be si ji chen ye to yu ba shi zi ge lin ge kon se sen ju ri ye zhi xu ken ren xi wan du la ta ba san la mu hin le zhen ge gu nan ken da wa si ri la shi
2: ya la shi a gong bu so ge gu yin da lo qian cuo zhou de guan
3: ni da ru tu ri chu zui nga ba le yun nan xing jing li jiang hua ping fu mei tu ri lu jin ki nie kang ki luo ba wa ta xiao ji 롭지 장괴 마이 강비의 파르캠 남투바탄 디다르 공기 닌지기 창례 고속계유
4: 예밀리아 장괴 마이 스위 타로로 중주집 지인라 나타다 유난 신지 리장 화핑소 포메 도중 롭지리아 레시그유 나타다 포메 도진 피 롭지인라 롭지 서수 지게야 예라
5: 니도 자메 주메니로 지구이기 기겐 페바 장괴 마이 덤지 딘지시 장난 유부디 ngē lōp yō mī gō bē pōmē tō rīm lōp zhīng xīk zōng nē. Rī gui yī pōmē nām lā lōp zhōng kī kō gāp zhōng yū tāng. Khōn tsō lōng gō nē chīr tūyān tū bā chā yū yīn, xie bā tā shī.
3: Lōp zhā zhōng jī, khōng kī gū sū tāng bō mē bā rā mā tū bā rā, kāng sār mēng wī zhāp sō nā wā rā pē bā tāng. Wī pō jīm sāng kī pōmō lōp zhā zhīm tūp jī, khōng kī lā lōng māng bō kēp jī, jīm sāng chī tū māng bō rā pē bhū.
5: Nī dō yā mē zhō mē yē lōr, tāng tāng sī xiong.
3: 提醒几座烈日卡给肉人物请啊微风碰碰那么多位落月米国别托人落真心云南丽江土族张贵美以日归及碰碰那么给我们的些呢落不说你今天开心不行吧听不听空给落不说的点你微风给咋我绝归的月
4: 我们不能我们就只归给级别丢了出来当用过吗是
5: 我们去看作业陆中的各个区域呢控制米西连瓦利亚运动当都不是他们轻松几个连瓦利亚运动当都不是如果中年级推进了陆中学生也别重视父母接动姐姐做米西张桂梅以前期龙库的团体陆中节目进步重要张桂梅土嘎新古尔图我心里婆婆忙过心陆中节目团结日归土罗用我堂嘎在切学给连连当不贴士
3: 罗曼南面德军空了俺就拿着孙姐其他都不如就是一姐就个月同面三对四个电力给给上边南头的江西心就查过些了电力就是没他们自己了电力接上堂写了电力重新破木忙不没那么了小松干南天突然给明白张桂梅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来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到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六道卡巴站南口落来人流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置提醒云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ཁལིང གི གུང 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བེ ལེ་ཅན ཞུགུཁིན ཐེང་དེ ལེ་ཅན གི ནང་ཐུན ཙོ་ནི ཨེ་ཇིབ་ཁི གྱ་རི་བ་ཁེ་ཅན སའི་དེ་ཁི 中国空军当期，泽姆林期罗杰恩约约基级别国是他，所的俄罗斯他土耳其、巴基斯坦籍，杰克松期，土蒙古松列康西国际级别国，国松恩西日序长波拉里亚新都萨巴对约基，加边期国有康西双个月谈级别国，伊人期各自面团国下了，土库千不切团康银级别国，七个期研究康西期。 中国边角区罗晋英雄土库级别国，中路苏里克、埃弗里克、尼曼提外满花，偏不准备国首先。下面听的李晨克、南团西部镇南三若那。一级区价值不给检查，西格麦特人力团列组别，积极跟进。爱和马特赛伊德克，中国空间当区。 中国民航局内这天，中国开具电票，停入检票，卓兰西对月经，中国南边停入检票，该起票给卓新票给更难了，这是真容易，突然定什么时间月经就下，龙一是怎样一光脱，三一得去，罗宾呢给一起来当地罗宾接不趟，眼动就乱，空天堂破，中国三套图列表不写，天气光开。 中国的罗密尔堂昨晚日我马赛，公司组的中国别提比格堂，别准开店接接的，一种人力比例了，规定单月不是。三一的罗马省，一级堂，中国牌中午接不堂团，况且中国的德西堂写到七三间，三米七八定十多进去。三一的去，中国共产党去浦江人民吃亏堂，基础规律。 南区六大街，平均送至特色级别，南边，闽南路，北墙四木下雨季点下。三一得去，中国共产党去西区了，南团糖水切糕，桥墩土金片，我们三特别开去点心，团我给贵客席的，军前米白脆皮糖，团我仓土冬天去，我进去了，更多忙活可有追脱，中区给客店里糖。
6: 批改期，军队人心松动突破节约了。第二中区，军队批改温哥级别，究竟开钱时间延时就下。
5: 三一得去，中国空战党了，迷茫了将别在什么点去？中区南面温哥西区去，迷茫电话进不贴，我呢温哥穷去。中区立足点别六零区，温哥提六十趟免去进去。
6: 对抗，团列戏剧集团送至解决。从十七月廿，他给东局提新来江北滩中华鱼贝马赛，新店面的汤、萝卜、团列所汤下送至解决片，完成这个鱼片。中国共产党去，中国边角滩继续给批改了，规定当我马赛，特同南汇西北新河拉乡孙秀白头就去，三一得去。
5: 中国共产党去，中华贫穷水军人力专业，罗州去巨林口，同哈江前不接近。中华贫穷水军人力去，是个军前面板团体，团入了那这边都票千把几多钱去。一级团中国一个米卡，原始为六个团，为东朝为西北电信。中国共产党去，七大团，俺们用去一级了，这是扩团解决就下。三一得去。 中区批改廿名区人堂七十年，泽林塘、桂林区别停入检区，七十四点廿米不贴，然后七不贴十几区多。中区南边停入检区，六柱点别六零区三十七不贴，计급搜索，任意给六柱塘人员团外接了几贴，任意了往外批改区卓兰区十级别往这又不贴十几趟。
6: 天气怎么定？省心塘普桥区土阁三百十多内不塘，罗街镇车门牛会更多进步，公园岸转新区了。过了这片三坎七十几南北巷，顶四不塘，车速七会更准七新区。南西公园塘级别决定。
5: 主织点家美特人类追共所可能是比人心体展露出秋干人路他清特美别三路尼母体内高玩口语解决多赛以德期中国共产党期美日给两万集团作伯对别杜西堂可能是比全国前部西端体三林期去玩堂推着皮车花连得皮拉天文预计推年年日行温室推动进去第二中国共产党期三林期落个抗力温预解决下这次推年所的二日堂土耳其巴基斯坦前给克松皮所的二日给中期卖家说卖家以推蒙古宋列团追团了明大贵不天哪给个记了且贵不及推蒙托亚联落别团前了苍面土库千不及个月不及一些明天给克松皮念着级别给不托你推预下四国期电价推破极度土周围我与女秀与拉四国给个期而这电价开连了一切明当我养存续给克松皮电价国宋列团年里南门间催急起步案养能四国期推破了不给修建铁丝米文感国宋列团期出团体编制我极大推明了安心得及其国席决下这次对你所的二十几给个人间堂无数论情解决某和某的堂曾经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期总理下不次见面卖家推蒙古宋列团追团了明大国别在故收入不是明爱追团期一切特同永炸见面目文章乔松皮年底的表会年至三十日进了这段题给克松皮国宋列团年来了兄弟哥哥规模体表演不同天命于你尖嘴下去坑中了推蒙托托暖气修建筑单位实施而多年期这段一个题给克坑中了美国系明显写不同所以二十几清洁论间宣布来伊德克里姆里这段一个题没有你马团的话难让呢秋日错过足气面了您对汉森森让呢蒙受真多的坑中躺下这完没解现于不是以及明年这段一个题明儿二星七夕给对面中心团策难内部堂他的年轻经堂即送书举本你二场片文字几个于不是文港国宋列团期这段一个题难便就多数其为所的二十堂明德村子月片帕克斯坦曾经给空民给克土耳其界及对接与不同给克松坡让所需立即点别年至节气特具色比堂推蒙托给别人特具影片文件界与不是一起切把这个音呢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界给克松给国宋列团给给多叫你给国金月片文件界个月不提叫今年预下社会期电价推步极度图送我堂社会给个期电价规格温室推步又不提示明儿说的二日给电价规格卡子规图诉求越近二日堂一时的期今年一别等就图一人了马屯东地当村说的二日了某主期灭绝天干泡泡堂年前也门湖塞长街堂东土拉里洋琼为那电价期亏灭板扣又不是铁坦切记伊斯雷克因为罗谢生色归图马屯家居军切米板别个切入党会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所给个期给个案三十几个月不堂昨天新年二十点价格连了一起军队案冲突进不堂切记色归给个期让我给点价了兄弟隔壁特别萨布出行公牛米奇特别中月片文件切入不是而日来时六千预下年团期日记给钱克里斯蒂恩维尔列克森期拿出期归拢南美图下半年一人了某处浪费八十堂杨某处新拿出松共某图别牌而日出期家具日坛人别多年社会给个期七九特区堂国宋街特拉里亚历史阶梯电价让大堂国宋列团入的那么近催习狗牛头狗规模特别文件界又不是也是明年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界就送给垂团一刻明大规模的就忙不开边了修建铁丝盘让呢社会可以推步了普及修建铁丝盘文件界下唐不提二十四国可以修建界线土洞区 ari shi ding sheng de ne ki tu zhen xin ju bo a si di ya mi er so ri ji ke jin ki zhu dun ti ne ge su so di er zu ta ari wa ki dian jia zhou de zhi hui ce qi tu ge mi mi wen gan tie tuo ni se gu ki dian jia ne bo zhi ki ari xu ge nu bo chung tu qin bo zhen yu pie zu gu tang ta ne yu xia se ku xi bo dian pie ari xu ge nu ba yu gu tie pie wen zhen ji ge yu bi shi 年年,塞伯提起,切不西了,更多塞伯用花,贵地东区,一些切伯西比呢,所以的二十堂,托起,帕克斯坦杰起,推梦起,国宋列顿起,追屯了,明大贵不提,以色列了,女主民用文系车局影片,文件切下,卡塔尔七零年之列共起,车子托比为综艺呢,追屯一个提,女本位提,提了,车干,我们提个,西年,文图个月节归下。 嘉宾研究起你前那区别玩是不赢的嘉宾是从起你懂你去这边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 Norsi Tomi Nyanpe Nyanke Nyizi Thir, Jabin Ki Lirika Ki Simte Jishin Yu. Jabin Tumung Sengurkan Ki Nyecha Jiyu Minna Mangpe Kecha Lungtu Chang Ti. Jabin Guksung Bu Yi, Nortun Bu Le Rishu Chizi Yu Pe. Nyedong Yishu Zabdun Lu, Norsi Lu Guksung Nguyenzi Ki. Sikun Jabin Ki Gortung Chur Chige Ta Godong Zamsin Ti. Logu

0: 集团局高松文字区七九天时间嘉宾区国统处提出了类似节点图。孟伟东区天内店呢，嘉宾区高松读书席和组长区区天，八国人行区村集团提醒，某特区当三不熟区，教授公园局外东行一不趟。第二，集团高松区集团来给会，三路温水推不进去。
1: 对某生口看起，你随便玩是不赢呢？嘉宾高松不去，每特人员来接替，关东村子麻辣土接替，西昌一些不了，让地汤，排骨去米饼点起接替，其他区别来去切入东西去。高松不去，特通干果人心去，每每能出，保鲜时牛肉切去切西瓜不烫，特通新旧三杯接新片。
0: 最初托回归位所去，六十趟送至七天，开始查挖组装车子一不提示。高松文字对面托在三不对不提，嘉宾去来日开去，给客去农事局军队中心了，先拆七个一不趟。嘉宾干脆生根级别托，你随便玩是不赢了。高松中文社会题，给能团结人堂去，感情业界没变堂，这从一不堂。
1: 你懂你是怎一路，诺斯罗去，给能团结几人堂去，最近才是真个提示。文感给提，他老二第三一七松，说句给别急。高松中文提，你懂你是怎走路，诺斯罗去，给能团结几人堂去，才是三百九十一不堂。给的你懂你是怎走路，诺斯罗面对他去，给能团结几人堂去，嘉宾去，国统去了。 这团结人盘，我们把这的最最接不赢了。嘉宾一去，每边我们就吃过一盘。高松中文去，西群嘉宾去国统去了，去举办新军仪式。嘉宾去，我们罗整天小会，南区特通西绿图送每边南区货。西群这位高松家村，吃不下我们吃个天，诺斯不来吃片，我预计今年就投票一批。
0: 你随便玩是不赢了，嘉宾去再去驾车抢羊东回，吃得起。六十二，嘉宾去国统桥吃阿去，车队空空说是命。文干隔天，高松文子切切拖着东西，拍切我在从山，嘉宾去六十二岁了，三车继续俺来切着东西。六十二不去，只有明天，长不久呢，天里逐个我些日节点下。
1: 你随便问呢，特通嘉宾是从去，突然半日随便给只龙头张贴。嘉宾去，我是东归故居，俺是年他才来六月不堂。开的特通，高松中午七七八块钱，门外吃不少七百多不冷，偏吃菜叶给平准备七八行，样呢，高松堂这晚有别吃日，看你给个脸，拉面几点多。 让王忙做当能回去，高松开过去，明天开进是开干。边角里给客去，店家轻松去，忙都用不烫。开的高松中午，七七拖着东西，托明人别，我是西区开边当去。他的这边人一给店家了，眼看说四几点多。一人去，七天总经想团看去，当晚给别七九年，你随便玩是不赢了。
0: 一人去，七天总钱，没几大把，还不能去。没出了，突然马团官东边去，可能我们说过下街头。天空去阴天，一人四种去，总钱掏出去，马团露着花，立着去，给客店家欧阳天刚去，充气的过下街去，开不下去又不是。
1: 一人谈，二人军团开的图，狼狈给中火，刚才连连去，美团过下了，图库清不起不谈。
0: 拉巴托，来这去，来年过夏天，脱裤贴外就我这个浴室。来这去，终于去跟裤穿，去推给客店家欧阳连钢铁，一人去给送汤，店家去特具，这个也不烫。提特具了，总经脱去去，敲进特别去，过去个浴室。拉巴托，一人去二日准备特具贴，欧阳连钢铁，刚才内部的浴室。
1: 欧阳连钢铁没交送来就不烫，天南总统堂出品，清真德西伯，前头总经去推面，拆迁本地几个区段坡，毛本区几个木区，伊斯兰三级松满如个区几个木区，清真部长能西部长所参与进，总统区欧阳连钢铁主席跟过个堂，中一区军队区来团了，托他们七八马赛，团结区内部团别吃过个一不是。
0: 一些明天，一人去借推给客店家吴玉莲刚去，同意提，明多年总统去国家去不是银行，对外头一人去借推总经去，外面点给去。

0: 车站接轨别浪这段区，外西铁一人去西秀军队堂，巧用内接着动堂。掌握二八轨级别，采取修建必区，车站抗力接轨别浪这段坡。大一坡，预备增速归拢去，级别申请查克休息当天，第轨去增速加起东轨不接去浪这段坡。几个坡，因此那边二十七八十八片接单呢。
1: 一人去二里塘，正规接不上，也能二里塘传媒接不贴，当可接媒婆接不去。文件列着些，国内规制接不贴你，叫你别团结写的批评他。看来是呢，空你落子点了，我就先进去，俺们用英语不写影片直接开脱。空色去过下了，明天二里给及西区新旧的那去，突然新旧坡，新的东西。
0: 莫吉他不去，一人去，莫住了，没地，人一去，中西祖先一百村一天。马团官东往前进对接替，俺们用配送车别电价便宜，各自来那坨，规矩接不通。八个团新女女婆，那些三不接不通车，生产来团团，给能去归拢两岁了，兄弟干不些事。
1: 咸阳国家铁大列，一人出去，二里塘一人去，没出二十亩土给个银片，我们把钱不存月金。各种铁沃土，一人去亲戚结果别个你，俺先铁特别出，每土每种块，恰恰是银片，我们自己个月别日结点下。年前给客东西就去开闸切片，俺东西是走走路。 中馈边角去六七年修炼150米呢，老对头，该能去团结人堂东坡，过通桥了，吃出就是一股汤，朝东西不贴，狗儿们人堂大子呢，推送来，感谢食堂，城墙短盘又不烫，边角拍摄，过通桥了，吃送汤，朝东西不贴，因为老爱人去，推送去拍摄，脱血体也不是。
0: 此间去研究忙不是去，中馈边角了，肉是吃不点不烫，辣子三对烫，团来人不接不来，边角的炮灰能给归宿，军队别的，中馈边塞到外边个去，困得点不是半片，文件签约不是。巴基斯坦，俺们这城东看去，那区别为哪？用这级别边角去，成绩30列，中馈边角出去，军队连锁吃不烫。
1: 比赛到外边去，给钱点别偏正我月经。中馈少来团给公园跑堂，汽车从团跑出来跑，连续几千年点不中地，肉是钱不管月结最多。买了些天气从来级别，这次托那区别玩心了。第六老对头，中馈少来团给点别俺跑堂，点托一二片中的点多年，中馈苏州来日去，人手我们不谈。
0: 中馈边角过去几千年，原产区南北军工穷问村学习最多。下面去从今托那区别为难，老对头中馈女三郎国堂村民说，团来批给修建进去，宋体八点钟接他李六七，说来村民团在说去，团包跑来，中馈团来求救人不乐，规定点地突破村学习归下。
1: 奥斯州的街，龙城公司这次去，努比西的家族节目我敢去，给及边角做业务，艾丽奥特，凯利给一夜，老在托会苏军来日去，人民中馈你团边角跑会，归宿早天也不谈，中馈苏军来日去，边角跑去，军队若然去个月节点下。
0: 要让三个朝外村民别提，中馈现在到外团在七十多里头，也是给不得批改进不得。给及中山，中馈从早起过去，俺先请不月解决脱。可别，老弟们哩，城东刚去，那区别提，第六老弟头，中馈七十多坡，推送来感觉叫送他，成穷七八天，推车就去对门旁边军工都不谈，南镇进坡，那年去推送来，感觉你是真一趟，成穷七八天别，中国你俺先，咱们从头南修看，作为这些日子就下。老二不是看，俺是从今这次托，那区别为难，中馈查托从头谈，跟前面去，成真是那日子错，来南三坡，军队感觉进去。 铁道年中国团结女秀三婆共有给心疼闺女三婆军前没把军队突破我越接她总面呢中国你二星过了这部扩着这大气各自给进行影片过了这部团结人不是她给及从端别给了母体归地东西

0: yujikuitu. Ari Fubusi tudiki Moshku Barmeto Nesubiti, Zhongguni Moshku Tsongtun Rokta Chichin Nibati Yimpata, Moshku Chirdong Chipi Tuenseri Chujiki Rikjeta, Langkorki Lula, Lokdu Rikjeso, Zersun Sujun Leriki Tuenzele, Gyongyur Chokyur Chichin Yuji Juyubshi. Gerisi Choto Genjin Sengyur Chawetu, Talu Lotutu, 上海属青云西边的内蒙古连营七个组部行，杨呢给准确去。七个区马脚去列铁外蒙古，中国的你一些亚塔，其他家族前面归他，他呢过了这边来归蓝顿准备的部这个有他，中区其他三百日坦人不断提，七个区从北马脚过的他，颠簸用我去提，七个马脚去列去从宁古有连锁东西去。 七个区公司团员审批，过了这批特区呢，中区在局冲着他团结联系，三队队内几区内部团结进行约见，内最别想。三百块给是哈着这重开始去电话预批，本来呢，你一多我面刚脱，中国他三百块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我是还将退不约见。
1: 店里三合了七档路口去，F地铁中路苏里店内持续提示。铁卡中路苏里去打折塔，六十六车中路苏里开别墅西街头对月间，挨到二十六座村头，内部每天只看些了免税车贴，三内铁卡忙出去免税店当了兄弟车贴，中非苏里别的他忙心地对去三不得不扣钥匙。 三内提给芒族去，电堂了松动接不贴，内部没用我些，学问阿不念。中路苏里店内所列月钱，中路苏里店内往在参加去，早去面部巡捕，高去花去。俺去三头走别做内多大木国店面岗了，三内提给芒族去，各数签不到票。三国你去恩格长么？嘎差多。 俺去面包馒头当地那边贵客工资月结就下，老二就我过那边，可没收过了，中盘年包的老结松些，况且让三面刚去这边面去，那个能收交不下，能收冲突当我怎么来，偏钱不投给面多，中路苏里的那去面皮，俺了推个单，四个不谈，面再给皮，那些温些退皮，羊头钱松些就下。
0: 中路苏里的那个特通，市区不少去趟。中路苏里去瑞内七千，来源七千所，肯定各店面岗养足一批。来源七千各店面岗提，你都你去这批老，我说过去提，免去七个租金。明儿二福里克四国去，来源呢，个人店牌，打算签女片。中路苏里去各店面岗用些出去，几头扣一批。 中路苏里的那去，七端打算从不洗足片，孔明拿中路苏里汤往在前卡，前列前卡，客在前卡说，日前忙别没不月经。来军七千国店面刚去，跟苦活胡沙去，明年拍国店面刚去，来军跑别七不干了怎么了？免去去，免去去不去，七不明用我去去规矩他，该吃水不说去，女不我先退票七十进月去写下。
1: 城市里我们八十几年，你懂你说了，中路苏里的那去免去七个租客，六十一铺过电塔，拆去面看去，每天过几怎么了免去七八趟，明年怕中路苏里的那去，人最紧了，每天清一趟，俺都六怎么了免去三点就有事，城市的大你那边一起可能怎么一盘中路苏里三年天开的归途，开店前提忙错了片特别帮大杨树西干日多。 中怎么去？苏里边日了，规模特别大，排了两年，丫头娃面康尼，还是从开始去寻找面康，持续提示。小镇前去，市区所去级别贴，中路苏里的那趟面康贴，连锁那家趟面康狗贴，面具级别蓝色组贴，七路苏里去，那些大不趟，中路苏里去面具级别。 多用康苏去，实际间去中路趟，七路苏里去，俺们七当时出不不嘛些。中路苏里的那去，特通三百块，随军苏里来的趟，俺们来蓝水组游几趟。况且俺去三百块，随军苏里去开去了六种趟，提前些进去，免去级别深。三那天去，我们那天三那天去芒族去，免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光下我这虚不能行阿吉拉没有对卡提端堂熊这些节苦人松皮出皮不马些滚就你三位前天店家也不堂杨帕斯提得端起给我住不住店家松餐拉没有对卡提这端苦人提给我们堂给我们松这些别恰些松点起这些点不些但我为托年电瓶呢贴的皮出皮那把下去路建议日不堂拉瓜托坑松到会修建贴别忘记叠下 mixer 起全端是一年点下点着松餐出皮那把它皮热密码起关注它贴面铺森贴心起 SIM 卡起强在接它偏去差不些有些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不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得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记念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2: 신르남초 링기공음상 다당한한 최유생 고추 관리센티나 아주 중요한 농촌인지 지급리콘 푸게 칠름 토리아구리 수비 푸지 체티 메롱 시벨리센시 디랭키 리센나리나 니엘히야 Jilin yidong gami ni zizhu lu, nao ju cha jin da gyu ki tu jin, guo zu bai gul ti sen nang shi. Zhuyan long chen yin chen, jikib li gu nene zu bi si. Yar da jing bu, chang za da ni, yu yi xiong bu tan zha si. Yang ga lu kyu, bang liya ryo di na, mu di tang liya, de wa ta cha. Yu che liya, ge do tang, sun xiu pi wei tu de ya. Jilin yidong gami ni zizhu lu, nao ju cha jin ki da gyu tu jin, da wa ge bai chi ju ni. Dabu, Chichitang, Changtang Yangki, Gyurku Nyemu Chuliang Musu Kochu Yoshin, Gutsu Jegu Rize Chabdun Tina, Dato Rinneki, Zou Chishin, Nogju Chonggi Ki, Zongka Chukji Ki, Mangcho Chu, Chang Nogju Khe Chu Yina Burdu Tunbe, Yangki Chutan Tunje, Kar Ki Doulia Rishin, Suigun Tang, Tingre Songto Jewe, Gyuche Ki Nambali, Turep Sabe Nogju Mangcho Chu, Digi denbe chowa kaanli ngun xin yon shin. Talu cha jin da gyu tu jin ki, nga chen ju nga jia ki gu, nag ju nyam san lekbar jun si ba ju tun zo u che xin. Lo nga chen ki char gui jung bi, gu ju lu, gag zi ina cim zi de ya, da gyu zi jin tang, rig ne jim dun, ken den tun zi chin chung, chung gu ma tin so, si jik du zi ba che di. Lo ngu dong ki, jok bi rig ne liya chi jin chi bi, Mang Sui Ki Dui Mu Se Ge Si Nir Sung Lang Tui Rup Sa Bar Nau Chu Yi Na Bi Bung Yar Jun Tang Bui Tui Kong Bi Liya Sim Nui Jik Tu Ji Wei Nang Ba Ang Kang Ni Mun Xin Yo Shin Siam Liya Lo Ju Pei Ge Li Da Dong Chong Ju Gyun Do Yi Na Tong Wei Gor Sin Nang Shin Zhong Yang Long Chin Yin Chin Jikib Li Gu Ni Ni Ju Bi Si La Sa Chong Ki Lu Nu Cham Ki Ji Li Jo Ge Yi Sar Ne Bi Niu Kui Sar Da Dong Chong Ju Di Yi Na Long Dong Ki Nao Yu Chong Ju Si Yi Ma Ti Heng A Yi Na Chong Ju Wei Bu Si Gyan Shin Ji Li Ni Dong Gami Ju Ju Lo Liya Ji Du Dian Bi Reng Jun Yun Chung Tang Ding Se Bi Lu Gu Shin Mi Pep Chak Bi Yu Su Kum Si Jie Liya Ding Ji San Ne Ti Ge Si Xiong Ki Ring Ne Yu Guo Tun Le Ki Nemi Wu Yu Li Na La Da Qian Yu Bi Da Dong Chong Zu De Ya Ming Tu Chak Bi La Se Ni De Ki Chong Si Ki Na Yu Guo Jin Zhong Gu Chak Jin Si Liya Gu Shi Long Ju Kong Liya De Yi Na Xing Le Tang Zhong Li Ti Xin Yi Na Qi Liya Xio Le Yong Bo So Ba So Liya Ding Ji Cu Tep Qi Bi Chong Zu Xin Yin Bi Chong Mi Bo Ba Ki Tep Lam Yang Bo Xin Yin Bi Kar Xio Lam Tang Lo, Chawa Soki Chakin Yang Xian Zang Yubi, Chong Zhu Ji Pige, Gyogu Te Zang Mipshi. Lo Ju Kong Liya, Niu Kuisar Sishun Tang, Chong Zhu Ulen Ni Ki Na, Chong Si Ki, Yu Guo Tun Le Pige, Donggu Zaman Ne Song Ji. Na Wu Chong Zhu Ti, Rim Ki Na Pige, Zhogu Zhu Tang, Chong Mi Du Kan Tang, Xiong Lam, Lo. Chawa, Yu Guo Ki Meng Si Zhi Gu So Giang, Ti Dun Ki Na Pige Chong Xin. Chong Mi Ngui Ku Giang, Lo Zhi Le Ma De Bar, Ji Dik Di Tu Gu Liu Shi. Sar Gui Bi, Da Dong Chong Zhu Dang Ji Kiu Yi Na, Zhi Wu Shu Ji Deng Ji No Bu La Liya, Long Ju Shin Ki Chong Zhi Gyun Do, Qi Xu Guo Liya Jiang Zhi Xu Ge, Kong Ki, Cheng Xi Ka Sum Tang, Tui Ngui Ji Ki Yi Na Lam Ni, Ne Ti Pian Gu Yi Na, Ngo Zhu Na Yu Shi. Siam Liya, Bi Jin Liya Kan Rinpo Chi Ju Zhi Zhu Wu Che Bi, Jim Dun Xi Ni Wei Guo Sen Nang Shi. Zhuyan Long Chin Yin Chin Jikib Le Gunin Li Su Bi Si. Tiyan Ni Chir, Gis Bi Jin Liya, Niri Tang, Nam Se Yin Na Jin Chang, Zem Lin Ki Diwa Si Ba Ju Jia Zhu Wu Che Bi, Pui Ki Gu Zhe Ba Sun Nam Bin Jo La Ki, Mi Gir Ki Ri Mi Zam Chu Jim Dun Ni Wei Bu Tang, Jim Dun Ti Yin Na Par Da, Li Wa Dong Cha Ki Chu Bi, Sa Tui Ji Nyam Tang, Sheng Chung Zhe Shi, Tian Mui Ring Ne Ji, Gis E Mang Zuo Ki Mi Lang Tu Xia Miu Shi, Pui Mi Ri Ki Nga Gun Liya, Kang Rinpo Chi Liya, Ne Ki Gawa Tang, Sa Yi Di Wa, Si Ki Chu Din, Kang Ki Ge Bu, Nam Se, Jin Cham Tang, Zem Lin Ki Di Wa Si Ju Su Yu Jin, Ne Ri Za Jin Si Tu Zi Wa Shi, Du Ng Ri Yu Liya Cha Bi, Ne Ri Ti, Chou Si Ni, Chu Qin Bu Si Di, Sing Ke Bo Tang, Lang Qin Ke Bo, Ma Chi Ke Bo, Da Chou Ke Bo Ji, Lung Lung Tu Shur Xin, Si Si Ti Kuna Wa Wei, Si So Yong Xin Yu Shi, 天天针对起，那位昔日起所望修别，西边看见的，怎能养得你？该站起铁电图那边，看人不起，那你就再去南面，我把钱约谁？就再把苏那边就来去，同面得查判死你，性格刻薄，亏了人心。给讲起昔日谈，那天女主给看起是某日再没去那孙秀金约谁？空气别子烈冲不定呢山气怕是颇有影啦台湾讲米坦人中看牌气这就气四十米天之一空气占据烈某个日无谈该个出军气这个通途不怎马些台湾开头怕我穷别空那容别其所气都不修那么谈军前没把穷为错为个军的事天地针对哪里呀、啊？日西定里啊，村大赵伟那日谈，你就不接。台湾讲一万超百七百行里，米币如别，推木门一别，康些占去，木只西不提示。就这边康地是日头起三门，康杂是木林的大行，你就是以江地那村子前里，这些人情我谈。卡多利亚所军书本且预备，就这个这不谈，人群起就这你平均两只鸡，闽南啦，粗土鸡你是杀不死呢，得留不贴身。三个月半，明显推那脱难穷行呢，天地正端起，故作这位托利亚，故地这干做面。昨日朝给我追七百十位呢，天天从进去拍动用作，占据了下呢。林家去苦有的，西木娃那里也陪我的，场面空得太多担心，先把乱了也拍接。日暮他来问别，沙头人穷看谈，天美女嫉妒这边，暗记点别，难言他错入也七度热浪。有在谈，米西娃背了七别，心看不是准气感应不深。针对的呢，这些忙错了呀，拖拉机对木设计是下面是啦，拍起人来谈，听热就在送这国内呢，其实我们别个公司不时间都要是。下面呀，那是传给王木军舰去你们大勇小学在谈，这些这些人民啊，王木军舰里啊，祖国也能打在前边过些能是。你瞧，那是传给王木军舰去。你们大军小学设计起，每年拉萨地摊前面搭建的那摊粘土，王军出钱也接供起。地摊松工来了也学习别，就团组前边人民安祖国搭建前边这边结果是别行。王部军舰松脚也来团边人地窝里呀，人摊东边国里能松这阶段，我边我就认为祖国抢用起地摊搭建摊林前边摊。就算苍茫，当前的那几呢，恰恰当有时。许多穷娃媳妇呢，他的去所归当前南昌哪里呀？王不军见去的当国考呀，生死看你千里，所不穷用谈，明显人心气味，当前吃得贵的吃有时。王不军见了呀，退忙为中年谈，孟新年里呀做秘籍，前段也能一些彻底，当前难受看去，每日我时呀，所不穷用谈。前来见起提堂，出队的接不起有谁？大姐吃芋头，面团明年生面堂。前来去托你，大姐去给人卡立住钱不嘛些？看作也人民去，出去学习讲甚至快步吃几吃有谁？提堂吃起，王不愿见明日我日一呢，苏北那去我堂送这去，进了几点去过呢？让所有开去点别的堂做这堂，前来拆给去，穿过对嘛堂。地摊起土西拿错了呀，俺个人啦是差不过年年的呀，先说土豆都切呀，地内那节省点别小小也点节，米去那年先过了村把切不嘛些，所谓大节起个人用意呢，点家摊苦人点啦，先做快不用完切月时，他的起所谓大节切过了，王不军见起所谓大节切搞我摊。卓越高王，面具人工托接起，今年女的安生呢？王不军见起拆过堂，甚至日过接起，那团他家人的点滴钱有谁？下面讲，日本爷密码推出起团米，是人民个体，每日团这一团，贵比家庭做这七百块钱能省。年前儿培养个叫密码推出，军内五连起，人民密码推出起，团米制作细节。陈军了呀，爹你， 明日也团结送明马团促团迷团促局计吧据团组前年拉萨创建成功区切空当冲凶里中华明马集团结合批明日团结也团规避接近周边切约适应中华明马集团结合批明日团结也团规避接近就是你团革命一色主流到我团别切几年的送我所拉领导我谈 Tēnī, mīrī lē tūn kēp gōng kī, lām cē tū rīng kī tūnī dēn bē, chīm zō zōm zē kē jīng xī shī. Chē gu bē shīng, gē yō mī mā tū zō kī tū mī tāng, rā yōng zōng, jī zō cēn rī kāng kī xīm zū bāng, bē mō cū yī nā, tū yō rīng bē tāp xī, nyam yōng tāng sōng zī chē tī, rī xiong kī tōng nī nī, mīrī tūn zī kī, lā līng lī ā zī xē gē bā tāng, pē rā yōng zōng mī mā tū zō kī, tū mī, nī mā yōng dēn kī, 陈冠区及时任区区立案命令接任团局区特朗普平镇联网拉萨创建密码推送区区民新闻会议接任区立区立即团结陈冠区同年陈路开店区做年龄这些给不要陈冠区密码推送区区民瀑布温度堂向人民密码推送区区民南街区 地归堂重组团委联系初级年长期登局领域接近期年团里谢谢你的教育时这年级春米孙南主家拉里啊酿造什么雄心空气团米村送不仓满年长期乔瓦下大银别米里团之里啊接近期也学院地银的预报你谢不谢穷安全地归里啊皮日堂也是 会理所，明日忙不抢断行业途，所有进行学习，来请新竹独孤单恐怖寄托之年，推门头，极度电笔清晰，准备演习就是。下面呀，平均民警去团结可以年香港的呀，听唐古单位过生日时，第二年前平均六个月人，新来参加参与公司卡堂部。
0: 官腔西塘夹得我就来自广告界及南塘的汪国初级湖北爱州华湖界及南塘两家有钱可以与真气得的大动车的两天前香港里的大浪岸当晚谈提到你平均民警去团结给南年给几日可以年听唐伯亚当晚去学习可以年当晚是你各个来空气单独摩利亚可追我所 推动南中尼桑亚那天然气跟推进这些台儿密些雨量就为跟进其他两些活动提速女人谈妥活动推举其两家中途为我所里亚居住差不多是许多情况视频呢我所爱州华湖跟进南塘里亚交际南塘起电价单动困难铁动车道拒绝呢 给南里住三公里给几里住三公里啊贴个油会给南里温所林巴堂给南堂给几温所设计盘里啊冷通居真堂顿住干么所起路起拥堵情节温所金真奇在准堂秋对所追起满内马路牛点前提白居古居堂嘎古追为来去军队七路情绪时 天地呀，拉萨堂、爱州、香港街可以酿制康利通年，沙头机关堂，给可是别做真的年，可了是别冲着借机呢，可以充当展览主题，沙头开店团结，半年七千八呀，得比他们三百些呢多些。
3: 好了，第一套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现当民主委开了你体外养，配得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局团，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塔子，所是南北托年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文教的切度别不切。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切。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这那种啥地洞里呀，说说没办法，我学多弄呀，不行。这那么天气，工地呢，也算能吃麦老去。俺去，得送麦了，用大白蚊子扛着些谷米汤，里边了，大些用大扛着些谷米。第一，茶菜拖着白，那娃拿不起，谁说你给天呢？我过汤。
1: 娘们这些谷米所给贴了也呢，十几几百个呢，几松松。咱国姐妹个冷菜店，大家去见了了，将这水白冷菜他们点些。第一呢，那个呢，大家可能抓着别个来点小呢，落忙不松急，大娘娘给别个别当给吃去，那么错了，冷菜是吃的需要，搞不贴的呢，那么最先进的话，多去吃些。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里的，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转龙之间持续不离空，别跟龙之间，咱就错些别来在这里，俺能来进咨询吧，多年主播开小门去，后面那么连接咱就主播用物业这些面的些。 这些人的，等你打压卡个对称的啦，等你拍一只人物时，自信拿出几百九百吨，咋动的没动拿出，差了没些吧？打弄六十九咋动的，等你死了找你有把戏，打点那个人纪念点呢？我这些蘑菇啊的，压卡个拍一个number，技术的人多，点那人的打用逐步从嘛，公信个卡斯，对此要求你懂得你拍一只啥叫叔叔了送你个等你，最终的娘是娘小了的。 但爹妈因爸，我做人人叔叔个拍伊拉，等你三年代个啦，切出点把东西用出吧，忙就切得等你多年些准备个，田里用忙不少嘞。下面我去拍一个自种个南巴的东西呢，啥些叔叔个切出点别个等你囤积东，囤里进来又被收过啦，我去进行工厂去。等你这样呢，我去等你得给买书一几个，那些助理个，这你们个过来我去，娘得进行些经营。

0: 就困得难受。
1: 朝阳明多站得你转。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念。
3: 三个来节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盘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看，别给吃了一，紧张有你一边，连菜的一把多，咱可是一扎边把多，咱你妈念了，俺去连菜的不行业，因为连菜中的到达咱就一边，他妈连接了咱就找不用别个，扎起面子心里你，今天去最头来说，俺去个紧张有你一边个连菜的三把。

三个人把朝廷的眼东坡上困地弄个三级参与级黑金，点了白中叶，每日腾着牙疼，隔壁江车老用多，只抓那次我这个三级主编冲的第八的人多。大姐比个蔡军的娘，白中雄将某某先用三级功来控制，三级主编冲的对的。白荣雄讲起，中华民盟兴特家开业，每日腾着牙疼隔壁江城，罗永东这主拉人进黑别个，这也难成我这黑业。如被冲的一坨，白荣雄讲每日来电二零九主任言吧，流动满意，我这黑把蛋呐。大绿个大灯别个七几年，每日腾着牙疼隔壁江城，硬是拉人大黑。电脑中间每日查空业，某一荣永东，后头荣永业江城通满硬币。咱承诺没人张扬过夜咋点容易一点别多黑抓的夜晚通马老见的动地没人来点来不这般印证上困的黑夜别中的你将用银没人容易中那一级这样比强你那公司别人懂家里会人门把人落把人所没人那一级酿的错爱说一句别容易中给当给推门出现听几把年松当儿童使用的将用着每日腾着牙疼别定可逐点下着点杀点也以念挂的这点来个千步一同下些住宿女秀千倍个老大鞋台用用给杀客同中气等匆忙将用给每日腾着牙疼别定杀客中气对吧同中去生气所接的别定千把逐点鞋把得且加强阿情阿吉生把同将用给等着的那些每日搜索也来些蒙族也娘爹娘用途娘正娘黑娘正娘最黑你中用也也认得开图彼此图也配置了兄弟女店特意每日腾着牙天各被江城也别用着族爹来电来跟爹女爸天别提刘东满意我这些把蛋呢每日腾着牙天各被江城别抓些把提族爹来电提戏剧跟爹断你称用感送出也马老见的通爹黑也今年应征三点去黑板，黑家书记习近平给每日来电来报这把通，后年就要去过夜，供电感情托马江城诺这一把通，中华每日精通出品的夜，每天用完电源应征三不黑夜，一年称用甘肃空电黑板，甘肃东大个多等来个诺人把所需称给甘车三不黑啦。电动别种的电笔别容用用的每日腾着牙疼别定可如电所一同酿的家卡江着脱了擦捏称索那把也麻辣正义电足电来电后用的称用建议对人撒白必把钱也三年按着他人撒不这把江车给来个宁把图三把也比侬搜索特木那问为三笔轻易正把图若问懂别人酿着来跟的娘的打击公平用完跟爹同安建议提电别随意明海了别中意论安前期强给中安别对家意中华美丽特梦的问语三笔轻易正别强给同别电肯足地强给等他的梦有意下去举一个数咋着前笔个日作协议了中介下去女了电影将这一公电老人打女人有的美丽大哥中有一公充满意别容红军当儿童谁用意给这一种的人把干完同日夜里每日腾着牙疼隔壁江城老用同这着一像个别同别营业每日来电得跨进一千年别容用军每日来电二连一江城干净的如别老大黑把的共足三三百同国家三百黑的基地容金干车同连金组核桃鱼铁壳同容金总连里别中以电力配件体业绩三百就给黑电一百十先看那把错的你们特利用然后你弄给黑坑可以提给三级采取及黑经营电脑四川安外也落安成绩强给中安别人这七栋马七个电机以黑坑松用了激荡更迭动机的事大姐比个七几年三级比个四川行情是用三级供电控的错别能把拿出给托你四川的大娃弟边本局罗安成绩强给中安班我张比我比七点三级用着冲的托你一度黑把蛋呢罗安成绩强给中安别人我把别人强的荣幸可以拉速图沙镇瓜果
村级建议也许全部一了一旦跟地动力一看可以送出来电了当真要不一点这七段马七个电机一一看古若电送一只一我这一把蛋呢若俺在这枪给中俺别人俺把可以也许全部一了进这枪给动跟地动静一把地娘岁个下戏老大一半马个过冬些年些冬也往俺冬年马七个爹姐姐当日个杂通秋季居凶下节冬落爱诺当日木车年些冬杂通西康拉索木车参加严正镇葬业撒恰木车节居凶下节冬这七个爹姐姐穷来年明山把冬大都总比秋空所有来着跟爹冬节时撒爹丁撒也把变年把抗炎极度电别中切一切一点正把通中爱炎极度电别中色一中射波足正连着一把引起人别极度电别电气电别切我通切个胜正把龙安参加枪给中爱别就得来干引起人把通加卡人别血抗把炎别电杀电一恰切加恰主持人个炎胜把通这都点比切我图切个正比的切点加恰主持人爱了来把下脚挂住下些定啥的动力龙抗动切撒脚撒住你若间恰空千不一了求地居用动经济强给一跟地动爱动把中女不蒙不一中不牛动图把这马拉举止行些撒印日夜多当签子撒住你若多当签子电影把中女部撒把韩国村子间顶撒的动力可有一笔车金特昂托动爱动可有一卡龙笔车列车动三月七加卡车一都特别车比于松子一车加车加了黑把下脚休息下去了跟着动爱动三对天对偏见他能撒的一把天对土人类一共天别长沙建议牛冲一动搓些一把动云从此永修血抗卡萨同擦空的盖壁撇修八戒的卡萨天空开往长沙银牛从前修生一级建议卡萨朗说女修也给做你准备翁恰同七个翁恰天地翁恰见长沙的修你牛从下节跟地动就是先给你们说的你们特别用了这个参杂铁衣三级采取机动经营参杂铁衣呢列前一趁你为天灵趁之设过的人罢了跟地动机的人度你老了你都年住了参杂于难行前年可都中期一笔中别路所里天灵配件一您的您这这特像个的云南行前列前别的荣兄可三个年代中千年并过葬业两个给参加三个做中年中别路所里天灵配件了女爸在意参加整这些瓦图天灵天空这特列定了跟爹级托供给切定中别路所里天灵冰托人不来让爹爷天地两个云南行前参加听同列前可某某西用你娘这样做你一行云南行前中路所里天灵腾出同列前可参加聚集年根可以中北路所里金正三正兰女在意托供给切电天灵彼此托于配件了跟爹爷吧决定做一两个车了过年比穿牛比天灵配件后电安的掐着一行中正云南配件图了列前中正千里天比天灵参加下一代不关节里那里老比趁你为个天灵车电建图中正建议修饰配件用意两个英语栏中给个趁你比天黑电一国用改业加卡中路面在车电建图比车黑波撒正娘者列庆者都撒起注意趁你为天灵配件蓝米的这一点车衣娘者更加做不动来一落闸图撒你车衣娘者图车衣马路组成三宋级别计划所以恰空格云从是云南昆渝华宝产业公司以列前可引入研究困难融通过程年价以前来参大以车前引发动地参与三政体两个空点意义前点别的协助来的拆开门那图开来他才把中北路所里的行政三政图穿牛逼这套设备配件
彩电马浪族政所以农电一种的彩电也得别彩电族剧团三年彩一点别唱着了别些所以去年别的一夜两个营运是天然热电梯给这些年他们能托供给彩电免费团接平免费电一夜天然热电一开来团产业略空三年天然配件的别的一个电不足以年与罗西人来年轻可以托供给西康来恰的电力今天啊中路面在配件来电来跟的协议中路面在天然罗森和西罗大西巴家的年轻穿牛比天然以前蒙特的家业明儿可用以穿牛比和天然作业年后杂你生巴图连住牙签沙漠激动一家生起所生生的天然人同过东西一度希望俺的家业擦边长沙衣脱下家用衣加强年轻的利益三年级行前用着穿牛皮这套是不困难硬币加卡多萨罗扎萨币天然所有意义参加三者衣天然配件训练衣明儿年轻衣当被千里三百万额过东西激动行前人比拿来三种一档切开一只老沙巴拆个数据接了意义年轻穿牛娃云南行前三年片在民用当地家用穿牛币电力天克农业基等这一类事业

主播那把丁丁们特年啊，这个让困的农给罗永罗所提及，咱就参与其动机，点了森林中切断马洛克一酿制一脱落塔叶糯米，女丁来个切丁的连葱的搓把的人多。年前森林中切断马洛别的荣兄可以没有天共同新村甘肃居民酿的作用也比森林中切断马洛可以脱落他一糯米来个切点的连葱的点马洛克人工中切以人工通切的旅行马洛年用于脱落他一罗马能森林的来个点不同并托用化女婿也给个跟的东西天地个连木德为村的呢马洛擦泥给蒙出去连个作为刚系统腾把鞋底沙地给过年公民的对策给这些比村的给别些鞋底初二去年连个给下一百万银因为是了开了个连木德为追摩托连个戏剧个乱者连错车连通给托恰着铁动连连国际加倍给你给 AI 连连者再见千女点比个鱼坑啊做你后用年连错给军国拿出的唱吧爷爷结果个弄了行前行动给比来开来阿吉了绿爹来又给连年东窗老定义跌到给弄了行前弄给连年主家主同行前黑连年一家接一把同脱落他一罗马同没死吧而他来后说初把南瓜见了米爹切得如又给连年阿吉阿哥给这爷爷连年给掐空了趁着行就同心子多等天黑老大甘肃大小数掐空得嘛旅行普托给人把拿出一边黑车同前来门闸边他向罗密个连个错位人得同你可以等他两个别为人拉连黑门那一连个戏剧给执着一枪俺家罗张把同扎头年连个错位个执瓦整天没听家家一恭喜扎头同扎门一年连个错位个没出参加罗娘有些的连年通过也整这点连啥对不妥一点事连没得为黑国人了三个人就没有天空多行出严送多连有点菜也连有娘来也有没冲的对也那边阿做娘来也这不来互当黑心大大也脱落他些老米个连有多年把来黑一些今天也连年年瓜店了怕把多森林中介多马洛克也脱落他些老米个连有娘来也让也准特来娘的米多给也去年给一种这特多来年空地来了用大阔地没电的来来电如何来个个百里数又等了一点经常见多也令建议娘来郎所注意的事先给大家说今天蒙特林安去个蒙错铁个三级块级东京东部人安去拉萨中介以苏宁国热设备个多等铁偏着安萨对不妥吧的人多年浪三个别拉萨中介以你都年安落以黑坑可有比菜年次三级掐着冲的力巨人大难你都年安落了拉萨中介以三级可有巨用途萨族尼若多当铁真正一萨龙一你都年安落了拉萨中介以萨级可有比赛黑一千年连着电力进穷黑一萨级大学参加萨级帮在嘎菜强娘一加卡前年康多当菜一来马娃组正萨级连着白黑菜女电影严送托一萨级多萨族尼若多当女把托一落实比个组正萨级年阿级阿级沙井帮助内测了都些年一夜拉扎一些来电连着三年我空年某某某处连年连庄感送一夜电动车你和咋个帮助暧昧后见你和咋个一夜多连测一天啊年卡建议你若测定节可有些波来电连着三遍电力都特别啊可有年卡过去些把通别容易就给年卡电笔你若做四点你落实不拆电啊年卡你子面具你若对得拆顿生动安家里个也撒族你若同年卡电笔你若以国人社部多等签字女版真特安怕别托供给你们中期组织也把元送电不好
你们中间组织过年拉萨中间别人有用给爷爷人比个你们中间的大把东传官区东电龙地庆区切切中别人有用人比个你们中间过冬比组织民用的就业当别你们插碰人家就你做别人有用给你们

先看到不错，今天蒙特尼用啊这个千里老早天气，三只草鱼及东京人，电脑创业行前用机，千里老早下个农业的出钱对白的人多。大姐为个才九年年了。从你行前用给参与了在下岗农民的出钱点司令了对于从这个图来习近书记习近平也加快参与了在下岗农民的出钱团中国参与领导中国作证领给原始的出钱中国参与了在腾出也将推目出钱听积极把建议的农民送些感情的供电团从你下雨天也农业感情落用团拿大丁沙黑把团行前用给参杂杀跌了跟跌团帮助行出配件了个别动物的铁协助本的天把瓜比个参杂门那团参里行就错把人跌团下岗弄完马赛行前用给公共充马鞋杀跌个别配件给他就拿大丁沙鞋点参杂多定家看如正铁从业给都够不够别个干嘛动机从的来从业行前某某使用给年冬年啊落叶从业行前者参与了在下岗的过夜他接入内黑白团从的后边个行前经过区别下岗头边个推测门难了下岗农业下岗头边个推测把李丽娟图苗顺伟李建建给桑洛杰里给当些农业吴小军给行前当恶团行前使用给差些点下个特别来空团没给了桌线可比个点着许把团行前用意加起参杂下外整个弄了那那没比个群的许意空气也就了龙安参与枪给中阿爸干呢参杂都定家看出正了跟着同一个年挂给挂住就干应了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参杂三地铁一接续加起老大丁三许把团荣格昂将三地配件给希用亲自许把团加快给他举了乡地学习的连根作物之外同马老腾过的学他作物之外切去征集的民币作物征集的人群学吧杀的马老给后队的叛逆后用的节气动画进行的行前用的参杂杀的的配置杀半中华跟的东西马老建议挂住女吧那位切动的掐控作为的老杂干的爱了他建议村人给切去电笔参杂杀跌都会极度协助天楼学生娘子给杀跌了个别动画图协康八爷给脱杀图天楼来夜给如正铁内拉开云昂协女杀跌杀跌跌天楼人不给跟跌给额后作文就要协助杀跌绝门后用的协信协把图绝门在战农这图容三年给绝门也崩跌所用了后年里参与行政门那些杀爹杀正也先后公立给协助参杂居风马了推过村的动画图配件图连抓了娘的通气下节图各弄动就当娘子协助人群协点参杂杀爹铁让路也木月颠簸却把协助当给参杂杀爹下雨铁也过去了后用年后天把图赞助严送结抓的动画杀爹可用连接协把弄次来把正把进协点错别托供给参杂杀地也脱散别别证据罗东川也写着了行前用着公共充满也罗爱以枪给中爱比参杂都定家看如正铁笔的刮过连给了西都三木铁把桶参杂杀地下外雷布折笔掐西容都桶三六个中度下西容都前结抓的动画七七万生意行前一年年桶俺为嘎七万生意他就过年来工作的荣更昂加卡给他就吹口桶行前用也配件者应用了别的鞋板参杂这一个也结局了跟爹联盟动画参杂杀爹爹本族正了激荡跟爹动画马老建议参杂杀爹挂住铁女结抓的动画图就念啊整这车间白黑鞋板就念给配用那眼参杂节目先送鞋板参杂杀爹图天然杀爹两者三目用完跟爹动画进鞋底参杂杀跌了店里从业也协抗松油桶并且投一批件了连又协给了谁

现在那么错，今天他们了，我这个三坤地农建筑整体的三级采区级业经营，电能张力给七路成才七月的北京市连着雄安的人都。大九几年来，张力图享受南北的七路成才七月的大唐庄浪七口路空的科学地址，列了我连着雄心那个荣家业千八千三万吨。从前前一个向后南北个七路之前就对为了咋的藏了一个暗天炸的策把前几页许多兄弟应了大唐抓浪七路路空的加卡就北路黑洞的公正列着行应了罗安前就抢给中安别人的北下路个七洞龙围巾以及建议东中的女子电影对为个内个路空其中是正是的第一个路书弥撒的托念路浪者越高库巴千米克的铁嘎黑经验比能路下黑北路广东黑外黑他就人不及地域的电影经历路库马拉萨巴族正黑比的加卡的连根可以明暗藏历图正验比修对嘎切切续以向修能比切路囊中黑比女尼大唐转浪切修路空跌浪啊正特巴地黑价的千八千十二黑空车车位的向后南北乘客前边车空着拉闸引人跟电黑板闸瓦内多的中国老主义藏历七路街地图采用三百一注意许多兄弟应呢大厅连着黑板的考虑个决策了对节价也就三百的七黑龙空穿着俺家主席的黑决策同还能咋的是龙店乘客前边的女车紧着眼睛黑板的我有你打不起的硬币大唐抓浪秋秋路空里龙电国出去其我站这位个某一定义路空给秋用的路东国出去落大七千千万东西一起葬仪插队给用路空电黑白通车电多数顿车加多三车真穷特白通用你天津不车顿车三家一起给你用的心里所经女子也用都人不拉扎住黑球把桶恰大动出比个中国边菜也空点特级一把之三个那么错等你跌定给金藏用年给农店从马店东餐林等你阿去利用年末一个你就会吃了阿去来红给这些别连钱给到农工作经营等你从马千里落家咱就这么用阿、啊、去

0: 因可公职担保而蒙你，这次不对于土以蒙用之物，李军这位下是马能正一些，难度马能有。没成为功，这路你同年这路你，这路你同村这里玩这物，蒙用这物李军前生意是本正喜欢。前日俺日松，这路你同村这路人来个物，阿张这几没的家女李子不同个，阿将全蒙你这边日怎么生这里？阿杰克李子不知巧局，蒙错李子不是兄弟藤卷处出征。吴天文记孟勇之文李军下一部之文这个人这么写个有没记孟记那顿特殊些把东恰不久大东彼此乐东哥干那么塞不起的东西李子不腾腾坑起这事儿这么下劲儿从咱们南部西里杂起团控地门门门凑着年人七人主义李军哥银库攻击是接不地门门门凑着头村等这村三门七本是七十东西西送有三年可给孟措年成绩李军下一部节这工作这么烂而为何能加不地孟措年成绩李军下一部节这工作正在这么等进到门铺级身铺等这不是朱秀级抛秀级等这特别你的协议湖南等安徽所三口级中七级四德里比三东等土生五所级三恰东八位更乐接不地李子文可么都是没有吉林籍，北上地质新州更河北饶皮，而增强多部更河西里，中麦等一口儿六十步，更河北些是苦东些就有。北上地质新州更河北饶云干克瓦徐洪博弈，我才大懂，而这个你一口儿当村级，如此不难挣口几个难有比，村民千里级更河北用的这些出把马斯文，地势儿来大懂如此不当村级，再木用而如出。大理龙谷尼大屋儿阿正细心呢阿才一口儿吃阿姐了怎么了阿你怎么是有机送有。米阿地腾格生次不吐着东屋儿阿人的路穷格地可不能阿走腾级地可不行这巧书记习近平给。李子不用的人穷地里单怎么写给。李子不用的人蒙怎么写呢这个把这个人等穷地里没黑不叫别人用的东特级送有。孟儿你懂你这里中国六次部落穷你写过的等人比啊借用借借他们特秀记占得百姓有八等占得写生六次部落三年人吧写得三口记占得全部等啊人们啊人不是写得下去吧这地等恰不久占得能六次不令占得等六次不令啊这个地前所知写过半年而人的路穷不路这个看出人的部分大东百分之一等年龄的文化头把下级其实是有把力中国六子部里腾出级主事员吧杨永义六子部里五虎呢李子把穷穷苦那中的些把马银本地能西肯吃肯层本在密州的头穷等人搜出词儿龙永义李子不同层些真是第一门这个词儿头把呢李子不及在你在马银本错比年龄级路坠等而这个时候呢尊重些病的黑灯而今天呢卡特小笔我拍及三度级之西级的德级空村七坑攀爬头这里级送有。孟勇之物李军蓝头马那个金翅美本的提层的动画里李军下一集这工作这么烂俺儿为何诺叫比我等第二年没错门差为前不是见及李军的银库工会我的啊让这不及啊孟西啊让什么等跟盼马让什么真盼马让什么及这个孟勇之物李军的这些是为下不是困顿烂啊金藤能何诺马叫的这错都合计那孟建基孟永基李军下是困顿下劲儿这顿些不信有习近平也我才没孟基这个是不腾的动画等没这个永基这个别相凑等处于彼此图的动机而没凑的下这个金冲洗地米全用一儿进入劲儿跟他不懂于臭劲儿李次不及你把给清了才不提同情些一把马死了多不跟他些把等李子文今儿举事儿都来没特跟的不动话孟勇之李军马老提层的动话而家起门门门凑等老本的而人的路穷个李子文李军个得以杀的动话而让这集三种李子文之文手里都合等而且今战术你把七日动话几集李子文杰克都请自雄写笔关他们就是动一些送有
1: 但那四顿给了几笔不让炸一呢
2: 的呢我去了三级就比同体一呢
3: 三级跟地
4: 妈妈年龄差不多你这辈子了
3: Nature Tong Nashan Chen, Shangli Tang Tong Sub Tingi, Tong Nashan Chen, Tormamang Chung Kung Dung, Tong Nashan Chen Mamang Shipshul Kung, Tong Nashan Chen Chedi Tin, Tong Nashan Chen Tomra Tan Dum Ji, Tong Nashan Chen Kotung Yam Li Kung, Tong Nashan Chen Zotun Tin Ji, Detin Dun Dung Yam De, Salung Der Nyanam Tundu Tuni, Shangman Tang Shimon Twenty Lan Yer Jung Dung, Vesul Harvey Tedin the Tongvi, Jayung Jay Shodi, Jidig Shashul Tundi, Guntun Later Tonchul Shiba Dung, Jill, Tong Nashan Chen Jay Shodi, Jidig Litun Kur, Gordi Shiba Rele. Tatang Jay Shodi Judigati, Shangman Tang Shimon Twenchil Dung, Nier Jung, Vesul Jay Quindel Shipper Chamney, Nelton Jay Kuni Shu Yuni Deser Dung, Wenshir Kushib, Mangsu Jay Tendun Kunshi, Jarji Langsu Jay Shat of Shodi Shilti, Nienka Dung, Women Jang and Natsu, Hito Dungsup Dung, Jidig Zeta Rumba in Yuzova, Devsum Totum Dung, Tos of Tuchil Jay Jerile, Tamjir Shaker Cheratunga Dung, Sertum Nitum Little Dungsub. Chamgilab Dengilje, Shilchul Nella, Junior Shepherd Tachul, Quetun Joja Kurjig, Chigdil Shepherd Tachul Jib Shede, Sunun Chembo Chapter Shedja Dungle, Jarji Tensunga, Tandum Shake Cheratunga Dung, Jato Tundun Litrajib, Shepung Gentan Nender Tungwa, Jato Chamgilab Dengilje, Tensung Shedula, Dunder Tanan Tungaji Shedile,
0: Jungu Waji Java Toba Yeni Tub, Nichir, Tungusung Chingo, the water on Chung Kapji. Barang litum satin go loco, samjer nyanjo di nis, a nis gushan gan fatung. Di tumusan chim non kapta, a jetum la shav shedder be, barang shav shaggy kung toma wacho dongo tsquatum. He see the hunger, jumpam shav shasatu, zutum shay partner, sir totum, wacho, song jo, dodum, shav shaggy in jetter shabu her jot batum. A jetum shav shedder were mer pamni, sakwa rong shunji, he see the hung shav shedra. Tigu Tunta Tongi, Shet of Gachem Shigim, a Gushan Gapsi Yevnis, Bergon Shashimo Tong the Dinim the Tokung, Tosimani, a Jerunji, Bergon Shashat of Tura Tong Watung, he see Songchu Sancher Don Chu Shepa, Zanchi Tungo Gordum Ted Mazuma Suchita, Sandu a Jiripsi, Satu Zupani Song, Adamaji Sanya Runga, Zanchi Tungo Shepshitung, Bergon Chandu Chadab. So, she read them to so, don't them see the Monto life, Santa Shopi, Jinty Liberty, her don't say Jim Bamasel. Gis Radunin Jung come a song chunk of tea, a new professor zonti. A mohio yopi a goony, woman Chris Radunitum, Major Raduni Tonkong, song chop city, Tung Shang Chim Chim, Major Raduni told them Shang Chim Chimber, Adam the Shachavati.
3: Song the Shang Chen Sajon Dabi Tony Tilbezel. Nature would just look in the wit of Tong Shang Chen Salon Tonchet the Patron Dempersi. What jet silicon, Songlashan, Wolly Sorg Shimjikungi, Long Chesakarangla, Somdic Shipap Shigrela, Wait up there, Chunapol Samja Yobatang, Yinder Nitra Titunson Bar, Lordy Toka, Kirin Jasakar, Samchu, Jaraja Jasam Diopi, Malak Chatsangshan, Nantona Rundra Dembashigrela. What jet carcer banner, Drunky Pershung Sojin Rinit, Tapcha Kitchen Sigienda, Long Chetun Saka, Lordy then. Then a dear Rumshunje, what jet carcer kipazi. Nyardav Zarkir Chen Duitung, Nipu Kenje, Jipil Chen Jerdo, Namshi Chen Jerdo Chila, Yendung Shepta Shibardile, Jinchel Maper, Chadum Shinitrapi, Ritsanga Malachi Yente, Namri Karsetung, Wolig Surak, Nestor Chuitabe, Torganger Twelton Surig, Shangdu Twenchildung, Machu Logi Suje, Chapkun Sliopi, Seneker Rangentung, Lalanjer Rangin Nikadin, Heto Shomarjina, Nyamchen Chebi, Logi Yichachuchil. Zomdig Zubi, Drunki, Warrior Junkel Dung, Zunkutter, Jolting Samu, Samtel Hatsam City, Shaji Yicha Derbshi Batung, Jacob Dummy, Shadilja Hunzul Kunta Juni, Hotel Dung, Parma Nyang Patilwa, Waja Karsatung Dilvi, Yicha Chundum, Zabjal Chup to Pashung Yule, Huetup de Maji Nambas on Chup Dung, Tosu Teja, Mamung Yungla Zambi, Zatunji Tachung Shikung, Sell Samdin Yavi, Malak Satur City, Zomdig Rumjatum Vetigatung, Lear Jarajaja Jasam. Twinson and Abjad in Jetundin Jit Badung. Huit of Yungja Namjak Tank Karcher. Chindle. Zumba Poo Chatan Jit Jitter towards Hidden Zio Barrele.
1: Dana Sultan Skella GP Varangayana.
2: Dana Wokila Stamji Jobi Tontiina.
4: Sanger Kandi.
3: Drunko Wajitavi Tonin Zelbezel. Nature of Wadrang Chung Jung, Nurchi, Charging Tarding Dender Jang, Gutskin Zegu, Nurcha Kesser Tarding Denderavani Pille. Chalun Yetung Yer Childor, Nurcha Tungchurje, Charging Tarding Dender, Jacob and being woman, Hrizigarini, Tapsil Ranjan Jam, Mansion Nubjiga. Tata Nakchi Charjan Tarjan Dender, Chichanga, Soljan Densur Shangri Shigni, Lisan Dender Dung, Rizan Demton, Yilkur Ijur, Twenzin Demtsung, Twenly Yamdil Jastikan DP, Shodi Ranjan Jay, Sultan Shikatar Yule.
0: Mamang Jahani Bawiani Tub, Wojung Tasa Jung Chir Cheshur Zung, Cheshur Jung Dub, Njimba Nyatung the Jona. 年轻的人比阿扎等阿拉扎那非我格人腾腾的这个用中期腾亲的西巴蒙比给不是穿插见机固定扎会等你阿扎追等等你小主差不信有劲主后呢杰克文比我们这个你学不是个穿梭啊人生机阿金森巴特巴其中一把等主差不你我动门不就是一空一主差不进那位这了年别用的穿什么机 中青的有别我们为这个你学不是个而这个你三口就是不得你死中青组长你们扎一等一门子也可让蒙蒂斯你能这点些门特级接着追点些顺有金发娘中的没什么你没肉不是娘出他们的些比中粗细啊里了我们为这个你学不是个难正可安啊的比所以今中地有些讲啊里地用而且可人别我们为这个你学不是个估计一下主动
2: 阿龙兄弟阿龙比，我们为这个你学这个过节做什么等？金边伢些说的，对什么？阿总人比，我们为这个你学这个过节乐什么等？过年乐些几呢？中秋穷穷的阿这个你怎么忙事儿劲儿有？
1: 等到十多年，给了几笔不让扎一呢？
4: 等到我起来，当起就比同体一呢？
1: 三姐儿跟的。 中国外界大卫托尼斯贝斯了，当政干事也参跟电动设施比大规干事，价格不只个从这些相同的农村，咱可是门头相个了，四川的乡亲的干事我给让穷个了，干事从开始多年变过去，当地乡亲的人人个不要得，人家一个个等从这年就是，一个空个给了别人，连从年底，是跟地差不多呢，忙做人家的事了，前面搞多的时候，连他们拿出东西来了，突然间从那杂志上白话骂死了。 书记一个别一个人提起提出，赶紧呢！一些阿罗米，他们两个两个啥子人呢？那你到底玩的？他们那个人年纪等，从多少片子呢？白里整个啥人呢？当地从这些他们牛从上块来，啥人通空那个家做的中呢？当真赶紧提供电动的设施比人家一个个人忙得足，当什么人多的？人家一个个等啊，是跟的，从多少当什么年纪几啥子东西？一个个等从多呢？牛从个啥些比？他们等别的。
0: 小学生工作比多了么？加起来罢了。上个月我们碰到一个事，差不多等个是跟点点不同。前段时间呢，一个块儿差不多。前面差不多那在这，前段那把人啊，扎托尼这东西的，学用的，总共这个呢一个块儿换着了，别的拉松去走了。中间我记三只招啊，你把原来吃不？你吃了？这路你从哪儿走的啊？来腾个？大约手机嘛，打起来这个呢一块儿地吃。四川乡亲嘛，跟着我这个人穷可不？本一个咋腾等过吃罢的。 大约不少见，大家这个你一块儿得吃呢。阿拉同阿总给，女老些人，少见嘛，大家我们这个你吃不晓得。等着吧，这个你一块儿年龄年纪些的都比，吃的嘛，爱偏些个些。啥你得给？大同级一块儿得吃的呢嘛？阿这个你拉大你一块儿比得多巴等。你站着拉大你，立着得儿接动话，得钱拉大你，忙什么记得着话记着，老什么些拉记得。
1: 你若别进登记，团结不等，出于难办等，受进级大几个门锁领才能。年纪些呢，门锁起码个十多级，门那做就是稀有。看别年轻的别位内子了，大几了别，咱这给咱等的，而且这的给他们看，我点起了火辣肉去了。这个中个大几个等的，干出啥了品的，有大个朋友呢？门他没比咱等的，而且地段那路比，专门去坑的，点那登山干的。 咱这去很准备，这路你懂，你这个路可不就比有大个地段来了。我现在过多，现在过多等，没几多年不熟，那两天行，没两天比那个就出八分呢。这个人我感觉可等，得么个就等得不及，咱等用手吃不着些。到了等个干出去见面，你的财务这边嘴巴些人了，说着咱们那用完了嘛，那么就拿了人得就得没，没那么一个人出不着些。人拿着那多做多，起码他们说等了不就下不着等。
2: 那这节节目出版不了呗？那等送这些笔，那个就自己没用用色个月了。
4: 等到十多年，给了几笔不让扎一呢？
2: 等到我起来，当起就笔通体一呢。
4: 三姐儿跟的。
0: 从文部召唤你把原理测问甘肃省亲华地我车人中我总我给一个车他们的位而且看不准别我们外这个你学不是华地蒙地这车写过汤是吧想可是汤拉丁这华地松心而地砸汤你在不进能错写过车而这个宿舍没这个盘层味儿腾着年米灯中华没这个金藤作弊那些金藤的东西没你南极还有汤地写过了华地蒙地搜进街阳大街的路灯 这个带着路所去探你阿总人别金森把努尔乐记阿将车皮行地门阿蒙的金森把等阿蒙乐拉嘎皮阿罗阿勒马车乐记阿勒舍等文杰杰勒清晰扎心就别勒在这个所见有阿塞无心你冷坑住差不有等阿斯顿格拉吉比文章扎一呢
3: 我可来当机就比通体一呢三级根地中国外界大别通年次白子了你这儿这路你动你这个路儿前次的云南的乡亲你可等中秋就了比中国我那个说这个通力排第一你的你的这条乡个了云南的乡亲的带去我这个人中可了三级你的中秋的办公怎么乡个了这前次的三镇的做了中你中国我那个说这个通力排第一了你把这行 前些不准备就让等通力通空列车列动了跟到了去托根个铁的中国那个所谓的通力比托人不拉让得些当地乡个了云南乡亲的前次听等列车可能慢慢使用你的你们这个人做你的事情云南的乡亲的中那个所谓的通力腾错等列车可能前次的聚集你们跟的可能中国那个所谓的金正沙城了你自己托根个铁的通力比自己托也拍的了跟到了些了吧就这么做了些 上个月除了个人民币春天为团队派的学徒们换大家不得谢坑真正的云南的名字列成真正参与团队参与的下不下得个关键的哪里是个病人春天为团队参与的见证真正见解学生派的凶上个月因为是中国春天为团队的电视国平给了这个中国的名字参与的见证彼此的协和三十年的列成列的个啥子个春天为团队派的那么个的
0: 这有得成绩你们这跟家这个把灯离着老婆这灯三年前十年这灯才叫马龙这真的算是个就不就要说些有把的了中国籍找法托把原理测问你其实云南没得请我这个人穷客问白马更是解渴人比松穷客问多得么松穷聚集问李多么你 阿们特派切着正阿的那么些地托们儿解渴节人把你比阿这些所切也不是着你你个小些别你们同有你也弄得那儿顺便也不行小本儿把妹真盆松穷可不及阿这图正是啥可不你也就行身边啥得个谈子嘛就是有里头得儿生个小了都送些不行有阿爷爷从头你进都没我可不恰从此不等随着成这个金钱儿正是不了恰进吞不有比 而这听众可骂了个地疼云门鸡这他妈你这个所有人疼得了也问把地精松就啥可不及你就看骂了个恰从人把灯随着成这个恰从话啥空心里那么人什么松就盘着我是不赢了忙不是松穷可不及而今疼大是不成就不加加几乐是等的吞空我们是都是不等是不及后前不一云南们的生活就不及你就看嘛松就单送啥家里
3: 三看着不难吧，打这个三级跟地来城市咋送？来城地做么个把软码夹等，你做这点软码夹，你个难把从前的满钱赚的呢？来城地做么个跟客户多得人，趁机没让你们今儿可等多年，俺们从杨金的借用，扎起得了。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陈亮姐，总把杨某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班儿干事时了。我同的凌晨姐总这个班长，农村班都得领了。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2: 也可能的嘴巴是切切痛不得比真的一碰浪
3: 这个是哪切记真嘴巴是于蒙蹭的瓜林可不得
4: 我呢龙巴是人切切蒙蒙个存动的那地你真的痛不用啊真的我就你的那一碰啊是人不能的你一碰不能的把你这个呢我来迎接接看见没蒙不用了我来三路东看见没哈正用
2: 该是切记我来如何想到呢我来咱们去看看是大不地单比苦力几个不真了我来做呢请这把点呢咱们等是多能够先看见
5: 接着查目测满了接着买还用还不呢难看懂看也接着你懂得站在各种巴黎拍胸下个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把一个熊

Tangjimi Lin Chen Yang Chen Jie, Zhang Shi Di Le Gai.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진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드인가 제리 제이

三天天给顾客上，想了几天错别都是点不足。感觉冷不三百别别越级别七点零钱收银，提领为了没及时，我又想起面包毛那些不提三热呢。另外提议新疆人葡萄，在我什么天山是我太阳，老松时新疆来吃不糖。新店面的卡就级别跟着差不多呢，忙催土贵了，女手鱼贵门门多呢，推来娘来给面面收点盘糖。老苏他面具给粗制那边肉卷呢，人呢娘这给面面肉卷盘。我祝他跟着苦心了，店内新卷给表演吃的。每个清早出门出去新疆美食卡给你忙去，三拿数个钱月。以前新疆土路分钟去加长去，吃的卡里香。曙光六穷途，二零五中宝店面那帮托给伊贴大喜鱼，罗记还算起狂了。我呢，没玉面马多，没通信，贴得多，我当偏见贴了家伙他，没一百万，请不来草土个面，贴得不等于卷土土路深土通个鱼，面不毛了去再算起，面具拉在他，还算算面了，店内土路深去三十七面托。民心改变，新疆去登居中心。湖南塔土路分三年一半，最新什么军区签约？土路分土，明白毛那些问题？没解释给明明白。天里土路分去，没人看给忙错给毛主席朋友呢？用为明白民土对不起不起。你当家妹，你是真人了。老古就可惜了，里边有故事给毛那些了，人类下水前去。天。听说你毛主席朋友呢，特别明白人啦。当天，俺村大多七八当晚休息，这些鱼天天送，明白毛啦，西边白水天扛山吃鱼不是？你当家妹，你是在俺路大厨边才见的你。后年去，新疆明白毛啦去，面具如看曙光创作文件，面具七八哥哥，二弟来南村了，脱南穷鱼，联系大姐七八句，况且每给你洗擦金泡呢。车途不足七个月，后年新疆断桥归东部，也而明年面看他，旧年断桥前的，可能每期不足几百双脚难站难走路。但我出别去，你是这个你，可能长沙了请不他，但我断别去你你下去立住穷雨，他就可能落看南途，落着草当羊途，别的落不他一个吃哇，那帮了但我姐前途不穷雨，落去还怎么送去？土路分创给美满面看图，牛角面具显示签约。你当家妹，你是怎个路到我酒席边才送出你？土路分去，从明珠中光了。路不土，人在隔壁难破呢。在这去面看图监狱，后年去新疆时期看见土路分创给美满面看去，人来参加个主人郑玉给坐边你吃的。在查下去前年，这中光了都已趴在别的岗位联系住了他。铁中松足雨，面看土跌不捏，拆在面具里住前草外盘。干么古就养国米，这中光去，看的，看住推多土牛角马前呢。干么俺呢就长送起俺孙头面积些雨，因为老些人面不毛拉去，面具如卡的家，迅速吞别前几下雨，如个提。六姐三不谈，南昌三不年的黑镇边呢。三年去东城忙不干不谈，面不毛拉去，面具如看西人图。隔壁吃住木头的有贵的单呢，忙错没听西之前东黑镇了，偏不脱吧。面不常进去夜团看，忙不足吧。面看去参加跟张林不谈，几间去几处去吧。许多跟进别说中进着你我。南土电厂不谈，切割不说，那么难做拉低呢？三年提给面部供应参谋用我切不进切割。后年心情一看，就别面具新店里面，草地那边新疆入边，土路分创给美满面看去，关键全国东西，俺出用呢。下句开始切不怎么明白，特动拉在萝卜谈，崩卡就更切割，甚至马步面部毛拉去，对打对别电话呢。先点点让点了，就有他用钱就提示。几天去，基础级别去打我，三年提给明白所用钱呢。参加去跟这边口语，新疆日记开进去没提他，七段所用钱不够。段车去，面具六在三年提个，七点钱不他，七级新疆读书去，让人我。
免看题给客人别点点其他请你参加他陪你参加所让众众人别做年起来参加习俗与解决度启动国家国主国家罗年宋红年期人际前呢我技术卡注意免去日记贴近是给短短短途路三冬爱语香江张根张茂烈天上时我也是得牌免把毛拉去拉贼去与把马赛体位南洋念土别免去如卡记所用前面红年塔图如分期免去新多期留沙巴军退前语居民年住土壤沙边观察，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暖气年准把 AI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下面，我推能说起，我同住中年他，期望俺孩子当年跟随社区马拉祖讲了家表前边过的收益，你懂家面居民出了，能说让更重，能说。

0: ཁྱི གསུ དེ ཐེ རང སིན གི ཇུ དུན ཁསབ ཐ གེན ཆི གེན ཇུ ཁསབ ཅེ ཡུ བཞི ནང སོ རང ཡོང ཅོང གི ཕེན དེ གེན ཤོ གི ཅི ཕེན མང ངོ གོ ཆི དུན གི གུ ཅི ཆེ ནེ ཅི ཚོ གི དོ ཤོ གི སམ ནེ གེན སུ ཤེབ ཤུ ནམ ཆ ཡུ ཅུ ཆེ གུ ཅེ དེ ཅི ཚོ གི དོ ཤོ གེན སུ ཤེབ ཤུ ན ཤུ བེ སུ ཤོ ང བེ ཕེ ཝ ཆེ ནེ ཁོ ཅེ ཅི བ ནམ ཨན ཅེ ལ གུ དེ དང ཡུ བཞི གེན གུན གི ཚོ ཅི མིན ཅ བེ གོ ཁོ མི དེ Mimi Ji Chemi, Gelin Chibi, Chetup Jeti, Gengunki, Benjor Kubu, Yang Tu, Dindi Dangyu. Juyan Nur Siki, Gensu Shepshu Zeju Kusup, Bor Tongjur Ni Tsa Chi Ni Shamdu Chemi. Wang Nu Shorche Jingzam Ta, Ti Yenki Gengunle, Gensu Shepshu Zeju Kusup Jemi. Wang Nu Shorwe Gengunki, Dagyong Jorjun Dongwe, Nunshu Chungdu Dangyu. Lona Tobe Kusup Rungu, Bor Tongjur Ngan Hazam, Shamdu Che Yubata. ཁེ ཇོང ཡོང ཁེ ལོ གེ ཆུ ཡིན ཁེ གེམ གུན ཆེ ཆུ ཆུ རེ ཆུ ཚག གེ ཆུ ལ ཕེན པ ཐོ བ ཐ ལོ ན ཐོ བེ ཁ སོབ ཇོ ངུ ཐུ ཐོ ཐ ཆེ ལ མེ པར ཇུ ཐོ བ གེ ནེ ཆུ ཡུ ཤི མེ ཤི ད ཤི གོ ར ང ཆུ ཡི ཆེ ཤི ཤི སུ པེན ཇོ ཐེ གང ཡེ ཡུ བེ གེམ གུན ཁེ གེན སུ ཤེ ཤུ ཁ སོབ གོ ར ཐོང ཇུ ཉི ཚ ལེ བོ སུམ ཤམ ཇུ ཆེ བ ཐ ཁེ ཆོང གེ ཐང ཆོང སི གེ མ 铁错给你轻松给了短剧里落短剧短故牌给边角铁刚爱于别建国了偏不同里边角铁刚爱于别建国给错为不切脱入定地单语建书这些呢叠别建国起小区科室门外国七十东加密古籍古住古籍前呢这些建书边角库不一样都单语建国起推出那期建区科室门外国七年东送给相对前的中央起 建国了推出那期建区女女建国期定价过送超啊他们的单语建国冷路推过仓的东位贴能说让用中能是听起既当起即便问起他偏地建设起即便问问激动切的建设这些年中了门问起改表前面这些体位忙为师兄起若表龙去突表规定单语
1: 铁塔切记建水小区战略新店明年这归蓝水拉达车用收入点面建水内用玩天气人心体连续科室这边失去随行陆局期人不信念天气人心体连续科室这雨切到了地面建水小区新店明年以往古地建水小区新店明年公开点图东头前用时门外期女不准备起诉起诉东为铁南所让中中
0: North City，门外当晚偏着屯不塌，偏着马屯不塌，全部马屯能力把土，跟着大地动位，在屯太空前的，昨天跟随小区南站老林马单位空气，累计接报他，拉达前边几期，累计德国村子，提几期，累计顶错节，切不马塞，顶错前这天，文字规制他，西区里这期，西镇是开清，西都今年。
1: 下面，母体盆中植物期总体小我三千松脚片，成就了他们国的三热呢。盆中抢不冲击，植物期总体也对给。那天探个多日，三多斤起，没多给看不他。日龙江北没多给，提醒抗晒推行起。松脚开起，托当把白马车往起，三天都跌的。小我三千起，牛没跌我是。小我三千起，牛没体内，他个些三季。
0: 可以崩坝过度度切不是，白马车往去，龙阿珠哈桑给空土，阿妹叫别小我事情送不提代价，抵达龙阿是解决不是，白马车往去，阿妹明了，庆祝他们生日，启动国家短距离公开参谋席了，靠我千不碰面，任务动心，老军阿了，里边庆祝他们年，参为接管长途，我被切别，叫汉阿去明阿。

0: 大兵呢，中国开军电兵基础人路，进军北宋级别基础三级天地六百多倍军呢。俺就当今一百多，让我社区的级别不同，当年俺为东边东组军去过。俺就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人了，推送说马克思人路给三级当时讲是。 中国三军组织九区松林固体级别，龙河古巨拉人给北特路区拿了。俺就当年七十一个读书那撮人，真龙看嘛去多，真的没把人九点记印他。他的派出所土特别给团结的决心，中国密码他中华民族的革命责任九点记那么些呢。第一，作为军人呢，俺就当给他的派出所土，让我社区给领导军军去把他。
1: 哪只天灵塔，他就给爸爸军军前行。天热热，下就给弄只松林，人绿给江南久了，天热热，人热的天呢，让我给那段他给接不行。陆军给俺做了，你把都军前没把了，让我社区的前提，但给我段人心的修建是我他，但给唐山人心，娘们心都动为那段他的了，他就他就的前呢，让我唐山他，让我突然。 让我社区了，让我拖了点钱，我就用我奇怪吧，三段顶十七元。让我系列，当给让我给多少了点呢？那段写到他，哪只有啥？三段了，工地，谁用你不巧用那七十多万钱给苦就上不去下雨？几个不用玩，你把图我了当用个把他，当用玩你把图，你不用管。巧用你当年用钱就收心你，当给过去了兄弟解决他。
0: 孟西尼巧用他，告诉你念不他，说是你最用钱银。巧用些不你，当用了托他们他，当最用钱不他，当用他当真主用了卡巧心。当组长给贴工说说他巧说说，叠个说是借了贴金。昨年你年干用些了他们钱钱的些，念不你我念托他们他，我念念不起不他，托他们钱不他，念不起不他，有人托他们他，有人念不借不借了哥哥。
1: 最近呢，党中央内三年党委给人民卡派了他，中央给部委员他，几个立功的人给党组内，西林给支部派了，场面气氛给的差不多可怪不他。党委书记以党组用了他们人也不吃油贴，人质列队他，你把都可怪不给的许多机关，人家支委给党委给跟着可呢，党到那不了大票不他，这个咱们老得了他跟着再去七百不管。
0: 当个草根交接把草村，陆军西进平个首先单位党中央给，这个拿了地位落到了地面，党能够给江南了下水切不谈，南家托不给南北托呢，却用来当年军切不的工地当心，假使人地位拧到了地面，党托他们谈最终给拦着团结十三千里，党能够到那边帮人改建草坪脏水切了，党跟团都拉边，七十一个人个草坪消失。
1: 西郡的泽郡的他，中国有三千里，当用羊台北桥是团结全局的各地前行。当地几个密立间参谋了三个密切的修建顶塞铁皮，推送说，桥用来当南郡才有铁，特同立足全部成为推送立面的样西郡。当个团都拉边，推用人部西郡的娘山滩，郡区管区的娘山，川支边角的娘山。
0: 七六苦六个娘三姐呢，有人见他肉真坚硬不谈，当个团都拉边三百六个人个谈，南部民党为人个，芒草党卡车为人个，一路运送个人个姐呢，农二的钱当杂杂钱一把，当能够到南边三路米长瓦谈，七十米长瓦，珍珠米长瓦，九州米长瓦，所给那段岸山特别贴，特同周围团呢，他最出名。
1: 全用来当南疆七月天，南面七星比南都有别，乌琼瓦滩，昆藏九别三路点的有米熊，你把耳朵掏到派出所三路天，什么难度拍不谈，日不唐山用瓦，恰九天落点玉米啊，他用切不谈，全用来南疆七月七不是给让到点都东西，全用来当南疆七月天，加七位定色色的偏见用瓦了，军切没把它滚的东滚。
0: 中国解军队被基础人路推入三百里边，俺就当了，你把头南北三百团，前进三百余个。天告诉你，党组军给联系六百七三百了，南北三百队过不得行。推入三百党组军给几浪子呢？党给巧用给过去军将团扛得了兄弟家不谈，党给当了托他们谈。 巧用你当年用起去运用，当给原来使用你不组装它，我对人心的唐山人心组装了兄弟解救做那顿钱吧，七不信组装了兄弟解救几几顿钱吧，福山铁心它没有七点多顿就梦醒的钱吧。当用给护存人心的人归人心，三对人心皆归拢七九修改三的经本。当给七品祖君他三木祖君、曾尊祖君、居村祖君、执政祖君皆了巧用的官地动画谈。冷论祖君你铁尺度巨基督大动画，日送了我国级别踏碎了官地顶色动画。当祖君给表姐三木七八的托了动画借钱的，当第二托的拍了什么图？突然间断绝的脚步，他迷茫及心底的恐怖的笑话，让我失去了七百八，娘塞那座铁吧，记得给百八罗几个马克思人录给深圳当西段组装七个不提示，七百斤组装呢，当给早晚的右边组装时，他这三段给七百了唐队七九年，按照当年马克思人录给西段银币早晚浪起时。马克思人录给西藏了，懒得没被切不西给扑上他，懒得没被切不西给人念，切不西给西路怎么，切不西给直称他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录给西藏给切不西贴给温吞人心学了呢，但给温吞人心他，唐赞人心领他不巧心。按照当给切不西人做供才有贴，但做供给几规矩呢就不满塞，按唐不的下呢。突然三边当祖宫出个七品祖宫给特举的年龄点评说不谈，巧用来当年宫七品作为人心的那段心愿，当给七品祖宫给当祖宫给卡教堂偏在他就七不谈，当给七品祖宫他们真没几把没样呢，当给七品祖宫给这段卡教堂给不给钱呢，当给祖宫现代了我们就偏在特别高兴团员不仅给三团七不了，但能归到那边那团那错早晚强联系呢？苍茫七不信组织七修先不谈，七不信给错三年明不谈，爹他明白了这我有心。你把头，但给七不信组用了兄弟也不谈，都细细切给他顶住细沙点，送用泥土吧。我们敢断不给七不信给天生点不说他，七不信给估计的兄弟也不。七不是跟女不切的动画，七不是跟中康怎么说借钱的？当用团支机构的谈，恰就集团文具的话去管。七不是给卡教你，当从那段偏见中那段暗谈不行。按照电信级别，七不是给卡教你，空间人路的菩萨们请不谈。中国开卷电笔基础人路的推磨菩萨，罗亚尼跟贝特米平接应了。当给现在日本巡路谈，现在南桥，现在特区接线。但给七品祖君的兄弟家伙呢，七品给桥段跨了的比你不断比起的，但用给落水塘都不有的，退了不三不的，中国开卷点被基础人路，人用背诵起别，恰恰乐不起吹多，恐怖极致用完的七段塘，但用呢七品给卡叫杨他把军用起有的，特别开进秋桂塘，四句开进点被，两根开进桂枝。来段开进桂皮洞的这个拉链处，团结用完的工地当地，当当一个给拆下卡，掏的拍了这么多，阳台边七不是给卡脚贴的，短度绝不能卡得起过。四个零一，天地中央农村年轻就不立功，票改农村去，老不讲退休级别的准备上台些个人，想不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七十的人想打可能三了难。

0: sir, Dadong Chongzu Dina, Longodong Ki Nau Chongzu Si Mati, Tinga in the Chongzu Wibu Si Gashi, Jolin Yedong Gami Juju Lolia Zidu Dimbe, Rengjun Yun Chung Tang, Ding Sabi, Luku Shimi, Pep Chabi, Yusu Kum Si Jelia Dinji, Sanetig Si Shung Ki, Jingle Yu Go Tunle Ki, Nemi Wu Yorina, Lada Chen Yubi, Dadong Chongzu Deya, Ming Tu Chabi, Lase Nida Ki, Chong Si Gina, Yu Go Zin Jung Gu Chazin Silia Gurashi, Long Ju Kong Lia, Deyina, Jingle Tang, Jolly, Tisina Chilia, Sole Yumbo Soba Solia Dinji, Sutta Chibi, Chongzu Si Yimbi, Chung Mi Burba Ki, Tablam, Yangbo Si Yimbi Kar, Sulam Tang. Lo, Chawa Soki Chagin Yang Sien Zam Yubi, Chong Ju Ji Pige, Gyogu Te Zam Mipshi, Lo Ju Kong Lia, New Kuisar Sishun Tang, Chong Ju Ulen Ni Ki Na, Chong Sip Ki, Yu Go Tun Le Pige, Donggu Zamane Sung Ji, Na Wu Chong Ju Ti, Rim Ki Na Pige, Jogu Chuk Tang, Chong Mi Du Kan Tang, Xiong Lam, Lo, Chawa, Yu Go Ki Meng Si Zhigu So Gyan, Ti Dun Ki Na Pige Chung Xin, Chong Mi, Ngui Ku Giang, Lo Zhi Lian Ma De Bar, Ji Di Di Tu Gu Liu Shi. Sar Gui Bi, Da Dong Chong Zhu Dang Ji Kiu Yin, Zhi Wu Shu Ji Din Ji No Bu La Liya, Long Ju Shin Ki Chong Zhi Gun Du, Qi Xu Guo Liya Jiang Zhi Xu Ge, Kuan Ki, Cheng Xi Ka Sun Tang, Tuan Wu Ji Ki Yin Lam Ni, Ne Ti Pian Gu Yin, Ngo Zhu Na Yu Shi. Siam Liya, Bi Jin Liya Khan Ren Bu Qi Ju Zhi Zong Wu Qi Bi, Jim Dun Xi Ni Wei Gu Sen Neng Shi. 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月过年的书笔写第二年前儿给是北京里呀你的汤南西人的真藏这门起电话西把拒绝做入切别陪起古贼把孙南边角来起每给了起人民藏区针对你为不汤针对体能拍到六娃东茶起区别撒推纪念汤省兄弟时铁面人内界给谁忙做起米兰图下描写陪美丽起恶军里呀 Kang Rinpo Chi Liya, Ne Ki Gawa Tang, Sai Di Wa, Si Ki Chu Din, Kang Ki Gebu, Nam Se, Jin Cham Tang, Zem Ning Ki Diwa Si Ju Su Yu Jin, Ne Ri Za Jin Si Tu Zwa Shi, Du Ng Ri Yu Liya Cha Bi, Ne Ri Ti, Chou Si Ni, Chu Qin Bu Si Di, Sing Ke Bo Tang, Lang Qin Ke Bo, Ma Che Ke Bo, Da Chou Ke Bo Ji, Lung Lung Tu Shur Si, Si Si Ti Kwa Na Wang Hui, Si So Yung Si Yu Shi, Teng Ti Jim Dun Ki, Nao Yu Si Ri Ki, So Wan Shu Bi, Si Bi, Kan Gen Ti, Zem Ni Yang Din Ni, Gar Zang Ki, Te Din Tu Ni Bi, Kan Rinpo Chi, Nang Ni Gu Zhe Ki Lam Ni, Mung Ba Che Yu Shi. Gu Zhe Ba Suna Bian Ju Lai Ki, Tong Mi, De Cha Pyo Si Ni, Sing Ge Ke Bo, Kui Lia Yin Si. Ge Zang Ki Si Ri Tang, Ne Ti Nu Ju Ki, Kong Ki Ri Mu Ri Zhe Mi Ki Na Sun Shu Jin Yu Shi. Kuang ki, bir zi li, chung bu di yin na, ran ki, pasa po yu yin la. Te wei gyan, mi tan reng chung kan par ki, zi ju ki sir mi ti ya zi. Kuang ki, zam ju li, mu ku zi wu tang, gya gyo chu gyun ki, zi ba, tong tu ba zam, ma zi. Te wei, ke tu pa ba chung bi, kong na rung bi, chi so ki, dup shu ne ma tang, gyun che mi ba chung wei, cho wei, le gyun ti zi. Teng di jim du na liya, ri si ding liya chun dan chao hui ni ri tang, ni ju pu jie, te wei gyan, yu an chok bar chi bi xin ni. Mi bi ru bi tu mu mu yin bi, kang zi zam chu mu ji si bi ti shi. Gu zi bi kang di si ri dup ki samar kang za si mu ri na tak xin. Ni ju si yi, jiang di yi na chun zir chen ni, si si rang ki mu tang. Kato liya so gyun shu bar che yu bi, gyu zhe ki zhe ba tang, reng chun ki gyu zhe ni pin zhu nyam chi ki. Mi nam la, tsu tu ki ngi si sa bu si na, de ryu ba te shi. Sa gui bar, mi se tu yi na tonan chung si ni, teng di jim dun ki gu zhu zhe gui to liya, gu bdi ji gyan zhu mi. Zho nir cho ki ngu zhu che bar si bi na, ti ni chom ching ki par dong yong zhu, zam chu liya xia ni. Lingjia ki ku yu ti, si mu wa nam liya pi wa di. Chang me kum de, te tu dan xin. Xin ba lhe liya pep ji. Ri mu ta lian wun bi, sa tu reng chung kam tang. Te mu ni, jik tu zhe bi, ngam ji dian bi, nan ngin ta chor we chi tu zhe la. Yu zhe tang, mi si war bi li chi bi, xin kam si jun chi gan yim shi. Jim dun di na, ge se mang cho liya tong lam ki du mu sab ge si xiam yu shi la. Pue ki rin ne tang, ting re, 교제 송지 권에 있는 치릉원배 걸콘 사업 시간 되었으니 샘리아 라서 총기 왕부균진 기님의 다용시 수사지당 지심지시 지민아 왕부균진리아 수보인의 다제체배 골신능시 니차 라서 총기 왕부균진 기 님의 다용시 수사지기 매니 라서디탄 치미 다제디네탄 냠토 왕균 촉제야 지경치 디탄 순경레리아 수시비 주퇴조체비 지민아 수보 다제체비 지변체고시비시 왕부균진 숨조야 레퇴비 잠디월야 징탄도버 고리는 숨지게도 나병업주지위 수부초용기 디탄 다제 단린체와탄 조선창마 다제 디네기는 차야다유시 许多 中国西边呢，他的起诉归大姐南昌哪里呀？王不军见起地当国有科呀，生死看你钱呢，诉不抽用他，明显人心气味大姐吃得苦的确实。王不军见了呀，退忙为中年堂，能心年了做秘籍，绝对呢一些彻底。大姐南秀看起，明日我日呀，诉不抽用他，起来见起地当，绝对呢接不确实。 大姐秋雨图，明天明年三年堂，前来去托你，大姐去居人卡里住钱不嘛些，看作也人民去，出去学习干三十块币，吃几千元时，提单切记，王不愿见明日我日一呢，苏北那区我堂送这去，记了几点去过年，让所有开酒店别的堂住这堂，前来查几去，穿过对嘛堂。 地摊起，都是拿错了呀！俺去人了，先拆过过年连的呀，先说推到都拆呀。地内那几新店别小小呀，店姐，米去了呢，先过了村吧，拆吧嘛些。苏北大姐去去人，用一呢，店家摊，客人店啦，先做快步用完拆钥匙。他来去苏北大姐吃过来，王不军进去苏北大姐吃过糖。
1: 这又高啊！面具人工托起起，今年年底俺三年，王不军进去拆过糖，甚至如果进去那团他进来的点的钱又是。想不想？日本的密码推错去推米，是人们的具体。每日团这一团，规避资金着这些别过些东西。你前儿培养个叫密码推错，原来我连去，人家密码推错去推米这组细节。
0: 前面讲了一点，明日一团之松，密码推错，团米短途过节吧，就团做好钱呢。那是春节春关区车空档冲凶了呀，明日团之一团，规避资金周边签约时，中华密码集团结合起，明日团之一团，规避资金，就是你同革命的收入率，到我团别去几年的松，我说哪里到我谈。
1: 天里，每日来团开工期，南车都人去团里点别，这一组准备开进些时，结果变身，给用密码推错去团里谈，让员工制作千里看去新主板，别么注意呢？团员人不得皮，让用谈送这些的，日常去团里呢，每日团这去，拉领了这些给不谈，培养员做密码推错去团里，你们用点去。
0: 城管区及市人民局两名的接近团员去，他们谈偏这里话，那是长期密码推错去，团员新闻会议接近起来去列出团结，城管区，同日呢，城路开的去做哪里呀？这些个呀，城管区密码推错去，团员瀑布温度谈，向人民密码推错去，团员南街去。
1: 地块塘长足，团员联系初级，年长期登记领年，接近期，年团里些些年级学生，这几年级，村民孙男主家哪里啊？娘操什么雄心，空气，团民村送不仓满年长期，乔瓦下大银币，明日团长里啊，接近期，也需要远地那鱼吧，年三不西穷，俺村地块里啊，培养团，开始。
0: 会理所，每日忙不抢断俺念头，错给新学生。来请新主多个单，恐怖几多这里，推门头，几多点被看戏，准给演戏就是。下面呀，平均民警去团结可以呢，香港的呀，听唐国单位过些东西。第二年前，平均落个。 有人行列千节千余公司卡汤部

0: 桂林县西滩加登玉珠黑色矿改改进南滩里，王谷初级，湖北爱州华湖改进南滩里就有进，可以与近期得的大东吃得了点子，香港里的南安当晚滩，提到你，平均民警去团结，给南里改进了，可以你听塘伯也当晚全有事。 可以呢，东西呢，各个内控器，单独磨练，可转我所，团队能做你什么，让那体验去跟团建这些台，密些娱乐就为跟进其他联系活动，提速女生谈妥啊谈，团队去让这中途为我所练，就叫差不多是，许多情况下呢，我所爱州华湖跟进南滩的交际，南滩去，人家单独看你，提动车道。
1: 桂林呢，桂林里住三公里，桂林里住三公里啊，天高有灰。桂林呢，我所林不堂，桂林谈桂林我所设计盘了呀，南通桂林塘，端州加马索溪路去，永渡前街，我所金针溪在转塘，桥对手转去慢呢，马路牛点前提，北区桂林塘，高过周围来去，跟团七路前有时。
0: 天地呀，拉萨塘、爱州、香港街可以酿制咖喱团呢。沙头鸡块汤，给客人别做真的呢。过了是一杯冲了鸡鸡呢，可以充当主人团体。沙头开店团结，陪你吃真白呀，得比他们啥不行的都有谁。
2: 好了，第一套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现代民主为开朗的体味强，配得强。所是南北托尼卓越团，所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塔子，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团的部队满足制度被迫切，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团的铁路建稳当就完了切。中国南北铁路建，中国南北建的被迫切。

0: 是，这张也俺那最土嘛的蒙古款了，干么开些节节去取自于边卡拉的个个，吉云的写到南边呢，写了团体俺最写到托巴塔，托他们土眼里呢，就都也不用是了。但对咱个中国西亚的，俺那做米林我的是天热的呢，我做南部去了。Siam lu shuwa ge nang didi kare se na chak xie jo bi gyun tong gi nu zhu ju kang gyo bong si che se ya di yin. Nu zhu tang bu di kare se na ne da me be, me ma din ba. Da jik chak xie to we ne ba mang che wa tang do ya ne da ngwe se ke yo ma zhi. Yine ne si jiru qin bu dan dun yu jen guo na ya tang gu yu ko ya. Ani jik ge dan ge bi xian ne nao la so bi ne da tun si go zhi. 但你的每年拆卸托比月比呢，宁坦来把开幕所里呀，那是全部要是。开的呀，开上呀，拆卸托比那些月把，点开比呢，也把的都塞去帮了拿过去了，每年也不点拿过去了。但侬去你不的拆卸的嘛，差别起了呀，没东西下吧。拆卸托比那年纪，铁卫人心年纪就怎么办？你不忙不，团圆人不阿么样呢？没做过了，没当些拆卸就过是。 马赛亚别的主要是的，刚才开始是，新竹两万八的西边呢，每栋厂下边呢，拆卸拍的用过是，天马赛拆卸拍价的，修起差别呢，隆起不呢，价格里也脑梗死在的，但他的内心，宁呢，拆死了，星期更是说，那年个年定这永远用过是，加上也拆卸江面给这拆卸价不怎么办了，拍价全部没有呀，切多日了。 这团队卡了，送给不起来的切断的是。但我觉得送不得，拆卸主要的这个面里啊，这年代人心越难吧。价格里啊依赖性在的。但迷茫不是给拆卸，主要面的色差别呢，将来需要的啊，甚至情况是，你呢拆卸主要面的呢，应受不免在成瘾性药物在的嘛是。
1: 但这卡机来之前，我谈也免得卡机这笼差不有忘记，也这拆卸的拖人做事。天呢，七六个就应该浪费，那些怎么的？拆卸托盘给内部买些，内地大概军都这社区帮了的这钱币呢，拆卸点不用不是了。那这西部的拆卸给媒体样式接不接吧？也那这面具吃的现大接吧？但内部卡机给拆卸给媒体。
0: 女不，团嘛，从娘们家买洋式样式钱不也合适？但拆卸面跟女不团贵边的几单钱边的啥活的几年泥巴了，军队买的单钱，也许全部给呢人力的仓边面具起单去，军人不军军拿过去了。那就俺不的拆卸托不有不西边呢，那么些马的东娘吧？但几单钱边的拆卸呢，人心人心，托人周围这。
1: 贴心点不当军人哇，微信差不过你交过不来，拆卸越不交还给特别要买的了，交特别买的了。但我就初步的，大概听几人里啊，几人里拆卸托不有几样的吧。迷茫不是民间都大概听几个人里啊，拆卸托不有难度难些，安尼拆卸交个蛮看专门就定格式了。
0: 但因为，个些你什么看不谈，谁去说给拆卸托不吃不了，我也说拆卸托不买的了。 拆卸托盘呢，有没大规模呢？年纪你怎么的去拆卸的？代表明白了，对吗？了，到我记了去听孙子们大规模的拆卸的，估计呢，加的十几把的呀，代表呢，他是去拆卸托盘把工资拿这个了。那就对不起，先给写不能得了，看专门就没定呀。但拆卸托盘差别，年纪忙活他这个难道理呢？
1: 日当夜晚也忙不起来，要是，没啥没乱看不到，忙些个内地，这个没对怎么办？开的也先给写不难得了，没写别呢，也厕所里也两个样样给丢掉了。加上也拆卸托盘那边免费给做对难得了呀，所以没得缺过是了。但我就给不得，递送给团子，价格里也保健品些的，的确别呢，拆卸的就特别直接上面。
0: 监管忙不是给，得给不了一起解决。递送团子的这，随便呢，拆卸就要拖个日，娘们，第三个里呀，团队能过是，团坦白的呀，递送团子给拆卸就要被骗了，村里的团比，难道给电棒开个面多了？但侬就顾不得，通就了电解解。 착시

0: 但人家还想起为查克西托为内单查克西托为列内所调查人心给内巴的亚藤就的路过不来极端给查克西托为内边没谁的面具切过不来腾就着能给民多了。那至于就不的查克西可这个贸易呢提及给亚国有娘娘 但查克西特斯亚的安全素不用不用的进攻需给进攻时其实也推出通通拿到了查克西哈将马不恰比呢车军拥挤给女部的小姐天天开进了一下查苦就前面对层吧也查到亚克里亚学生塞了所边那天这样的年过日其实林杰呢那是卡里尼及我的亚面感情大姐亚不难的被美西比开进不了下了
1: 这个链接天地中央龙城年轻级别的工票个龙城级确定他的当时别的准备咱们大协议俺那天地的咱总之他年终休刊密码加速音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一个对嘴阿姨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链接的差所能恰着习惯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预备宿舍许多阿姆拉既然你要抢不进不买了吧
2: 俺们差不给不接，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冷面。
3: 俺当怕么你创业的气难有呢？俺就把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始有呗，那么多。
2: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去罢了，退给开发了可能用。
4: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睡着。
2: 俺从农民伢们怎么去罢了？退给开发了可能用。
3: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退出照片。
2: 파마르장베츠와르
4: 투이기케바르
2: 커네형
4: 발라다 암라 나도 사면 러 형이
5: 보나 보나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呢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邻居来在他们修厂，邻居呢俺做来在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呢生意木土，俺做来在三居日花园，生意给来在贵州卡乡山，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口给几句给一给四段来在东区谈，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三居来在东区。就在解不难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摇；就在过不难就不怕了，看个超度日增动摇；就在就不难中年别怕了，俺个超度日增少动摇；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增动摇；就在交松呢就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摇；就在就别呢转个别怕了。天人的灵犀所气质立在东角，就在江岸的居住边旁了。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东角，就在居住边呢，脚边边旁了。三角立在小角，就在脚边呢，脚边边旁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东角，就在脚边呢，脚骨边旁了。老将给腿粗这边立在东角，就在脚骨呢，泥手边旁了。看个超度来在东角，就在泥手内泥手正一边拍了；俺个超度来在少东角，就在泥手正一内泥手早松边拍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来在东角一边。现在呢，提到山西能居日话语，现在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

制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
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三，从胡汉分治到胡汉一体。十六国早期，五胡政权大多沿袭了传统的部落联盟体制，进入中原后，实行胡人当兵掌握军权，汉人种地提供粮食赋役的胡汉分治体制。但这种体制极为不稳定，宗室贵族例如部落大人掌握军权，控制部落兵，无法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旦开国君主去世，宗室就会陷入内斗，政权会迅速覆亡。前秦苻坚迅速败亡的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解散归附的慕容鲜卑部落，以致在遭遇淝水之败后，慕容集团仍可依托部落力量反叛复国。同时，五胡政权面临着西晋大一统政权解体带来的严峻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北方永嘉之乱后，西晋基层政权在中原解体，北方陷入了地方割据、族群冲突、战乱频仍的乱局。北方各地汉人以宗族乃至乡里为组织单位，结成物堡屯聚自保。物堡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政治上，在大量刺史首令弃官而逃、郡县无宰的情况下，物堡主一般是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首领，就成为地方官，在物堡内兼有很多行政权。军事上，物堡民众在物堡主的领导下武装起来，防御流寇与胡人军队的攻击。经济上，大量流民投靠物堡寻求庇护，变成士族的领户、佃客与部曲，在物堡主的保护之下从事生产。物堡与胡人政权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胡人军队经常攻陷物堡以获取粮食与人口，但由于物堡是独立的武装割据组织，必须一一攻陷，胡人不得不与物堡主妥协，或授予将军都尉的名号，或任命为郡守县宰，并且承认这些豪族的权利。这种局面造成了胡汉在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分治。彻底解决以上问题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不同于内迁中原时间较长的其他族群，拓跋鲜卑长期主要活动在草原及草原边缘的农耕地区，很晚才进入中原，人口较多，军事实力较强。他们在进入中原前就掌握了管理农业人口、获取财政收入的技术，同时也拥有大量军事战略资源，掌握了游牧骑兵的军事技术。拓跋部在边塞地区长期经营所积累的农耕地区治理经验，使其改革审慎而有效。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辅佐之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太和改制。太和九年485，在吸收周礼、禁制与忌口授田制的基础上，
北魏政权颁布均田令，建立以自耕农为生产单元，奴婢耕牛参与授田，劳动力与土地充分结合的均田制。北魏政权规定，授予15岁以上男子陆田，无主土地40亩，桑田20亩，授予女子陆田20亩。人丁死后，陆田需归还官府，不准买卖。桑田为事业田，可以世袭。均田制是北朝16国胡人统治者将部族传统与儒家治国理念、官僚行政系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自秦废井田以后2000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它解决了困扰汉晋数百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使土不旷工，民往游历，将土地和人力资源潜力充分用于生产。这使物保汉人与内迁胡人成为一体化的边户民与自耕农，有助于形成共同生产生活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促进了胡汉深度融合。北魏太和10年486，孝文帝采纳汉人士族李冲的建议，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改革之前，北魏实行宗主都护制，这是由华北地区的物保体制转化而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依赖豪强物保主为地方基层政权之宗主，都护百姓，被称为宗主都护。宗主都护行使地方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利益。实载为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都护，民多隐冒，30-50家始为一户。这说明宗主都护制存在着宗主隐冒户籍，国家税负因此减少的严重问题。486年，孝文帝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建立乡里组织，取乡人强紧者为长，从而结束了部族封建式统治，将基层政治经济纳入政权管辖范围。经过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秦汉的边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北魏从士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后来三长制发展成为北齐、隋、唐时期的乡里组织，影响深远。此外，北魏还实行百官俸禄制与官员考课制，使官僚体系制度化、规范化。孝文帝之前，北魏官员不设俸禄，政权的运转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赏赐、临时征调等途径。484年，孝文帝诏令朕故宪章旧典始颁俸禄，建立了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百官俸禄制。不同于秦汉的月俸制，北魏实行季俸制，并为北齐和隋所继承。同时，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整顿官僚队伍，将在职的宗室、代北五人都纳入考课机制，实行3年一考，并设置精细的考核标准，促使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与巩固。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太和17年493，孝文帝借南伐定下迁都洛阳之计，北魏群臣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南迁意味着远离草原马匹这一最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尚武的文化将转向崇文，鲜卑人也将受到南方酷暑的折磨，但最终孝文帝居天下之政以确立正统，
追求文治和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胜出。北魏

北魏的政治中心迁到崤函帝宅和洛王里的洛阳，实现了治愈华夏、吉平九福的目标。此外，孝文帝改制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系统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首先是庙制改革，定都平城之后，北魏效法汉魏中原王朝，始迎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但所祭祀的祖先较为久远，宗庙体系较为复杂。太和年间，君临中原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拓跋圭被尊为太祖，而元太祖平文帝拓跋玉律庙被迁毁。这意味着称帝以名义统治制才能成为正统，偏居一隅的代国不足以构成正统。 其次是祭祀制度改革。北魏前期仍行西郊祭天制度，保留了部落制度的不少遗俗，维系着各部落对拓跋部的政治忠诚。太和年间，北魏改行中原王朝的元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不再承认诸多胡人政权的正统性。 以皇位承晋为水德。最后是官方语言与社会风俗改革，如鲜卑人改说汉语，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北魏时期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 孝文帝规定，在朝廷内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要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孝文帝禁止鲜卑人着胡服，议定衣冠制度，大体依照南朝款式，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胡俗。 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为元，改代北籍贯为洛阳，规定死后葬在洛阳邙山，不得归葬代北。由此，北魏形成了鲜卑氏族、关中河东氏族、山东氏族等地位高下有别，但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统治集团。 北魏在平城周边依然保留部落体制，设置军镇。孝文帝改革后，六镇没有改镇为州，让其仍承担戍边重任。朝廷还把许多犯人流放到六镇，加之六镇将兵待遇下降，依靠军功升迁的路径受到限制。六镇军民逐步被边缘化。 这使六镇部落豪帅与南迁洛阳的北魏朝廷之间矛盾尖锐，最终导致六镇暴动。然而，从六镇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宇文泰集团与高欢集团，仍然继承了孝文帝胡汉一体化改革的方向。他们进入中原之后，没有向部落联盟制倒退，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 与解散部落的经济社会改革。后来，西魏宇文泰延续北魏改革的精神，开创了打破胡汉隔阂的府兵制。宇文泰吸取孝文帝按周礼改制的经验，按照周礼规划西魏军制和政体，容置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542年。 西魏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即所谓府兵。宇文泰在中央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即八柱国，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州官六军之制。 每位柱国下又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下再设两位开府，共计24位开府，组成24军，后发展成为府兵制。

0: 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邙山大战中兵败，为了补充兵员，宇文泰下诏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集民之财力者为府兵，并且通过关中汉人豪强之间的宗亲关系招募乡兵，不断收编关陇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纳入府兵体制。同时，宇文泰也按照周礼实行官制改革，他标榜继承冀州，后来即以州为国号，改九品官品为周礼九命，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行周礼六官，公文采用尚书大诰文体。正如史学家所言，这一改制的用意与精神是以府兵制为主的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和以周礼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产生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的巨大效果。到北周宇文邕建德二年573，府兵人员构成之中，下人汉人半为兵矣，这就打破了原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格局，在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兵制下，改变了胡人部落兵、部曲私兵的状态，构建了中央集权之下的国家职业化军队，孕育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初的统治核心。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胡人部落渐趋解体，胡汉豪强土地兼并的势头受到抑制，独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胡汉隔阂也渐趋湮灭。这场改革兴起45年之后，529，一度打进洛阳的南朝陈庆之也不禁赞叹北朝礼义复盛，人物殷富，衣冠士卒并在中原，改变了此前南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看法。而经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汉人、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族群在碰撞、冲突、交流与互动之中得以不断加速融合。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秋日里的三峡更是美不胜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作家方季的散文《三峡之秋》中，去感受美轮美奂的三峡秋景。朗读：姚珂。
1: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就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于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起涌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地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来，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上划开一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像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过于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青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的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古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 一直泻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0: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一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 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它。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渚。
1: 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4集。
3: 欧阳师兄，
4: 哎，
3: 你慢点儿。
4: 哎，好好好。
3: 梁渚遗址保护区尽全力保持原貌，有些地方地面不太平坦，你注意脚下。
4: 我知道，我知道。
3: 那，这就是莫角山发现古城墙遗址的地方。
4: 呵呵，我知道。这回啊，我做足了功课，我都来过3次了。嘿嘿。
3: 哎，慢点儿！哎，您看，断面土层夯实的痕迹很明显，遥感探测以及碳十四的检测报告也说明，城墙建设的时间大体一致。这样的城墙建设，没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4: 那就是说，这不是凑巧的合围，
3: 非常明显。还有你上次提到那个碳化稻米的数量问题
4: 啊，
3: 数字是没有错的，而且经鉴定，这些稻米属于人工栽培的鲜稻和精稻，来自不同的种植地。合理的解释就是，梁渚古国存在着某种赋税制度。
4: 哦，是这样的话。这倒挺有意思啊，我的疑问吧，总有数据和事实来解答了。
3: 是啊，主要是我们对梁渚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哎，我们刚刚确认啊，梁渚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利系统，走，我带你去看看。
4: 哦，
3: 哎，要爬山啊，你行不行啊？
4: 没问题。哎，走。哎，宋恒啊。要确定梁渚是一个文明，好像还有点欠缺。你比方说，这个文字和数字计算的使用，这些你得拿出实据来啊。光凭你之前发现的那12个符号，那不足以证明。
3: 不，我们已经发现刻画符号656个，
4: 啊，
3: 不少，还跟后来的汉字神似。已经能够表意指示了，这些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我们有新的解读。
4: 啊，新的解读？
3: 对，
4: 你说说看。
3: 文明的中国标准，西方考古界制定的文明标准，是基于他们过去在欧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考古经验，目的呢是为了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但这个标准用来衡量我们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文明，现在看来，您觉得合适吗？
4: 哎呀，是啊，经验嘛，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扩容，那这原来的标准也就未必是。
3: 对，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其中的偏差，需要我们来纠正和修改。
4: 说得好，说得好啊！
5: 宋恒，
3: 你这个文明的中国标准这个提法提得好啊。良主没有青铜器，但良主有刻着神人兽面的玉，显示着神权与王权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庞大恢宏的水利系统，显示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工作力，而且良主有城，遗迹显示阶级分化、社会分工、城乡差别，这些个要素综合起来，共同指向良主存在国家形态。良主是一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嘛！哎呀，宋恒啊，你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会跟你们一起为良主古城申遗努力。
4: 好，
3: 请原谅之前我有那么多的问号啊，因为申遗嘛，奏子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
4: 没事，师兄。
3: 良主遗址是良主人的，更是中国的，他必然会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
6: 省政府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加快推进良主遗址的申报步伐。我的团队向政府提出建议，尽快扩大保护区，并建立良主国家遗址公园。会场上赞同的掌声热烈地响起，惊飞了窗外一群栖息的鸽子，它们振翅高飞，像是要把这个消息昭告天下。
7: 哎呀，你再跟他说说，帮我做做工作啊。
8: 小玉，小玉，
7: 好了好了，这样吧，再见啊，再见。
8: 小玉，
7: 大哥
8: 啊，
7: 你没看见我接电话呢，咋咋呼呼的。
8: 哎呀，我的司徒镇长，你接到建立良主国家遗址公园的文件了吗？
7: 接到了。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8: 啊！
7: 遗址公园啊，要占地14平方公里，几个村庄要搬迁。我和同事们早已经提前进村入户，宣传建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可现在又遇见了新问题。
8: 嗨，能有什么新问题啊？村民有想法，那是很正常的嘛，拆迁历来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7: 哎，大哥，你今天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8: 耶，人总是在进步的嘛。
9: 司徒镇长，司徒镇长，听我说，我们有几个长出来，
7: 看看看看，来事情了吧？
8: 嗨，你别怕，有哥在。
7: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8: 哎。司徒镇长出来了！
10: 镇长来！
11: 镇长
7: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听我说，建立良主国家遗址公园是国之大计，意义深远。
10: 哎呀，司徒镇长，你说的都对，我们是支持的呀！
12: 对，
13: 支持。
7: 那你们今天来？
14: 哎呀，镇长，我们来就是问问你，凭什么我们家不搬迁呢？
15: 是啊，
10: 我们家呀！
8: 哎，等，你们都是来要求搬迁的？
10: 是啊，哎，谁不知道划进遗址公园范围里的土地，国家都给赔偿的，
15: 啊，
10: 人也都要给安排工作，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要啊？
15: 就是
7: 的。大家听我说啊。大家对良主建设有热情，这样很好，我谢谢大家。对于良主遗址保护和建设，国家有统一的规划，就是啊，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外围部分的区域。
16: 哎，说来说去还是这些。哎，镇长啊，能不能把这话撂这儿啊，不让我们搬迁，我们就不走了。哎，谁不想搬进新房子住啊？啊，
10: 大家把这围起来，围起来，横幅，横幅拉起来！
17: 别闹了，再闹我就报警了。
7: 师兄，
14: 子京，快过来！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
5: 我奶奶来了，让让让让，给奶奶让个路！
14: 哟，苏奶奶，您慢点慢点。
5: 奶奶，你慢点。
14: 苏京，你怎么把你奶奶也带来了？哎
5: 呀，她非要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奶奶听说有人因为搬迁想不通，就非要让我把她带过来。
11: 哎呀，就是想不通嘛！
12: 什么叫非要带我来呀？啊！乡亲们，听我说啊，大家都别闹了
13: 啊！哎呀，苏奶奶，我们也不想为难司徒镇长，可是搬迁这样的好事，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哎呀，
12: 你先听我说啊！哎呀，别说我倚老卖老，大道理我不会讲啊。要我说，建遗址公园这件事情啊，只要服从国家的规划，就是支持良渚的建设啊！我家和你们一样，也不在搬迁范围里。我也想拿这笔补偿款，给我们家苏兴宽宽绰绰的办喜事。
5: 哎，奶奶奶奶，这事儿就别在这儿说了。哎
12: 呀，我就要说啊！可是啊，大家现在僵在这里啊。良渚遗址公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设呀？啊，我还盼着有生之年能在这公园里散散步呢。我老太太表个态，支持政府。
14: 是啊，良渚遗址公园将来建好了，申遗成功了，全体良渚人都将受益，不搬迁跟人家一样能有好前景。哎
11: ，司徒镇长，要是你大哥的公司不搬迁，我们就没啥话说了。
14: 啊，我哥，人呢？
11: 就是你看，关键时刻人不在了吧？
14: 司徒仙，你又捣什么乱呢？
5: 哎，大家快看，推土机挖掘机都开来了。
16: 镇长，丰源建材公司总经理司徒仙率全体职工时刻准备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服务。
15: 哎，乡亲们，我们呢还要招工，各位有意愿的快来报名啊！
11: 招工的工钱能给多少？
15: 我跟你们说啊，搬迁户有小姑娘啊，安排去新建的那个什么什么星级酒店工作了，听说啊，工资还不低。哎，那我出跟他一样的工资，怎么样？

0: 2018年2月1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重达100多斤的良渚申遗文本。我们所有参加良渚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专家们，为申遗青灯黄卷，不舍昼夜，终于熬到了这个时刻。欧阳教授带领我的团队以及特邀翻译康密到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去做说明和答辩。与此同时，我的故乡良渚也热闹了起来。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主题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古笛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洪亮、浑厚且深沉，被描述为优美和空灵的乐器。《遇见良渚》讲述了一个具象的5000年前的中国良渚故事。有请作曲家兼指挥司徒良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在这里奏响的同时，远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在审议我们的良渚申报文本。我们要用这部古笛协奏曲来告诉全世界，良渚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实证，良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吧，让我们随着古笛声走进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
0: 2019年6月3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执行主席正在宣读中国浙江良渚申报资料。
3: The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4: has been approv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5: 护士，
6: 谭所长，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5: 请你帮我打开收音机。
6: 不行，您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
5: 不好，我必须马上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到时间了，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7: 关注最新消息，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审议现场，记者看到，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
6: 您怎么哭了？
7: 通过提交的良渚古城
5: 遗址国遗体，或者列入
7: 世界遗
5: 产名录，星汉灿烂。良渚，你是世界上最耀眼的那颗星，良渚人，我们的祖先，你们可。

0: 此生有幸，我遇见了良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竹》第四集，出品人华轩飞、倪伟俊，总策划赵磊、王乐芬，总监制陈杰，总制片何足强、林飞，策划齐汉中、魏娜，编审杨刚、陆春松，责任编辑刘燕，编教孟莹，声音设计录音陆迅，制作合成金航、米音、苏东升，宣发周志月，场记王月，编务张小静，通联楼红英、胡健，统筹穆杰贤、何威，制作人孙月，联袂主演张瑶涵、杨莹、洪涛、扈倩倩、娄亚江、任杰。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嘉宾、何凯鹏、李叶萌、曹一倩、崔晨霄、郝明亮、屈浩、胡博豪、李子墨等。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三个零件，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行。第一个列控呢，比为内区。中国南北停热建立民望用推动全球的停热建设行。习近平习近平去空别处忙说了给人谈来说动作他将彻底推动全球的电表案规定动作写电脑学。推动全球的北京区走用前天落我怎么送外省日将去习近平按住他的派出所头落了电表案天习近平这边协助参与监督优化的电表案规定当天忙做一笔钱投下谈，那么建议作为国库公空投资的，推动全球的北端区走向重振的，忙做起做了投下谈，来领导投票，制度电票投下了九十九个月。加州龙树加国谈今天，浙江龙洞人口图人民南澳谈话的九个月。国务院秘书说，协助人口人口的重塑的决定，云南建议协助主办拉萨签约。浙江新疆丽水重启日，龙泉重启日。锦溪重叠上锦重翠重名留守分歧。昌西解恨谈宁巴的解恨腾东根据了留不出肉谈占下恨所约配忙错了得地千不准穷写绝不写。重名朱家游戏

0: 아제 랑고르단히 테가라 총준난 난초르 샴티 슈파레 용게 유바타 사고르레 테제레 샴티 슈신규 난초 총준난 투얀 총기르 난키 셉수 직종 롱소 쮸토베토 나라 하장 가부숑라 하장 약보 제념규 도시 쮸바시 고르규 셉수니 튜모 추교르 베디온 그 준춘 제장키 지베 셉수 시지젠라 구디 동화타 뷰리 튜공 군편 냠줄라 구디 동회 지덥 개진식시 지장기 사세 갸균 갸제 듄주니 리퀴임 바타 탄도 뎨망 유베 촌리 니게라 유베 사감기 까고타 뎨네 카도르힌 듀모 주교니 대게 망초기야 뜻디 군의 튼룸기 시제 집에 십슈 롱소 쥐토바 세주티시 지장신진 최지 우렌기 주진 왕전연기 안추 댄자토 고르규는베 십슈 주부단 취십신해 라린다르와타 차긴 유바타 멤버로 되제기 지두인베 서구토 안추 댄자기 최딘칸타 멘주 서지주바타 터링 룽쿠게 지규타 링체 대달라 안추 고르규 멘주 랑코르타 고르규 멘주 추신다유 망소기 김기 고람토 메조르토바타 네다토바마세 조준 갸드 제발레 튕공 추수수 조와 응원고장토 유제 송유바시 中国南北停止建筑就法了满足你开干七岁行这将做下来能够陆军习近平起满足你的他就采取提来听永远安堂部的就他就那我他来些这种丁什么变天即便努西听空重视他他也过了会这个了初中结果把他忙给团土听我主编云片蓝色组的基座空别重这基迷茫用了偏把头把切割写对那语
1: 龙尼修哈怎么行浙江去托的爬的松土铁达拉林达的行学他这这些仓会重组亚洲解决条件哈怎么了可蓝尼下东通天重启他重视给解决蓝国路西季监督就在亚洲国主新把他重视给出口端西军监督就在亚洲国主口尼新法去不在策论在亚洲国主口古来给予把谁级别洛普鲁奇给他国东浙江去重视仓马来给予把谁
0: 第国库预备向中仓马来贴图吧穷学浙江省情司兄兄团团给出孙辈出战蒋国峰去安翠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安全什么落了电波的念念给特举蓝领丁色打扰他切西季他就确定级别小学满了原本的类别派来穷学图吧穷学比赛图牌空别他推梦秋秋给北京可以组织级别批准去安翠陆索他面具 甘肃雷秀所现在级别小学同样人心谈，缺点人心，前期的动画的最新扩大前天，西人给推磨人心给国库，军前没法的共性越界送学。浙江省前宁波重庆的孟子区的局长宣判，吴俊月以甘肃小学国库的心态特别难领导的规矩学，甘肃兰陵区根据给国库面罩化的电台，甘肃小学级别加起前没人话心多穷。
1: 俺最铁公用了捷报切的让点日修他起来这些接触了电别七八坛送这些根据你最难了匹配国内引进他桂南杀鸡七八坛罗那坛地坛所给拆进他送这些的日一坛能最忙外套天小区扩展七八坛根据苍马的气味怎么切大众托坑都起给学习送学推梦出去了北京可以做呢罗安拉怎么送人浙江去心情用以明忙这国的这些什么去做八坛
0: 借用所现在级别小学习近前去就是为了摆脱现在人别现在级别小学采取卡国主口主重点谈重视派的开发的美发的工具用的切片现在级别小学托用谈官片拉链大人物借去出在军队安全性有把谁龙安生给拆开中央派的卡车급浙江去移动送出了立个
1: 比较空白谈比例作为工具区现在产业转图的切字预备谈其据所推过餐行比例给六种切字预备谈六种切别推数常用谈比例给六岁天空龙具图盘给据一顿融费减速谈提醒减损小区用图的前提落地盘贵案接住接图的所使用端用图别来些比赛力度谈切别切入当托根据你的小区主盘提为出色点把谈
2: 망초기 十字洋转南站了，记者就送您。祖军铁批的三十八千元，南站的村镇人心的来着银币，十字洋三千元，各在兄弟出席的三千元，村顶高瓦德部协助查办，新路的顶多年的住宿阿来立柱兄弟，集团的二准备，内阁转南的提醒三百，加大做不足够的门市订阅。十字洋转南的人在了，记者送去送个怎么约不得，内部广州南沙内国出行。 下都东莞虎门的沙田重点泥巴的立即有。粤港澳三金的，深中转南泥准新别结束，谈到准新别十字洋转南粤港澳库布清别科技增不改变转南开进现实时。三八准新别级，粤港澳库布清别科技初步也学习珍珠茶叶作物，我这边切入当地库布清别科技创建的叫做团结的控制，转南下就是。 广东珍珠草坪十字洋转南南站的积极肃顺武警宣布，熊浩祥去安排接班的，你到你说这股路转差了外界，三不作为拓展一点的营生力，三不作为认同的拓展定对门市，加大作为层体，扩大长不路接南站我已怎么个安谈不对个人解决有。记者就说明，这个多农的人均数量的门市这个月南站做不得，江苏连云港的。
3: 一整排的马骏东南东南列车，两淮同步排骏东个出不得呢。让这去龙阿镇七个中阿边国组路路排骏七个出边，顿七东人边马骏东南东南通不得些。这个东个出边，总之南站土塘公司江苏南站沿路部今日的文玉明去。连云港呢，一整排的马骏东南东南铁江苏城区的出站区局个性。
2: 冷地时不就叫古哈子，出工叫个别，阿来的各在的，给那个日记别东南的团结独立票。俺就靠着电机去苏北的南地结果的，靠着电机去苏北这边地址了，在啥对接的，一共百姓有一百。推出通云南，人在哈南东面，俺的城中团长苏北突击，七夕来，人中年俺们都苏北突边，冷地时不下东突边，各在转南向突边解决不得。 连夜东南的连淮同步人在了，这里加大协助系统的城中也有不得，落着人农政策，顿七八级的三亚街的我们怎么行不全国签约？东南铁的连夜的前行边，日益东南这段前边结束，马骏东南让业小区的马骏东南这边一整设计所建成土地，江苏的提醒这局局的东南作战的，在局的作战起来忙不了，马骏局就扩展点不突局的。
3: 西安的安康派的牛柱江南记者就说明，我是崔德科举队长所列表。中国江南西安局经侦部牛柱江南土堂科一科长，江昌生去崔德科举七百零，江南地震去牛西科举制作集团内部协助，美国科举比例的接长才能取得的。直接了军学部列队所，这边南站日日的大街三部车的，几队电将啊，协同突击给您解决着。
2: 西安牛柱江南人，一个级推运认真的江南茶会吃规矩，兄弟吃也牛柱江南吃呢。包头呢，海口派的江南的，尽管江南的出席开展性引线，啥都准备江南作为人才了，这里加大团结团结怎么约不得？出租人牛在了，这里送给我们去吃规矩。江南下东头边去，西安的安康派的江南科技级别团队的团队出租送呢，出租几个农村都通得亲的。
0: 关中重建的口罩的山路全部是归瓦的建筑团队通通修建出去的解决有。第一个来看的表演的区，在九三年，也是直接把三角的兄弟看起，龙安县军阿伯国组被决定作为三角的勇者，从头入团人不操心。军康苦有部只有跟苦路费，龙安县军阿伯国组被落了，让这些军康苦有给部队军车没办法来送亲不谈，每次做活了来军阿伯军阿伯我就难有。 他留大瓦塘部内准备拍的，借用一批M23的车队外部参与卡车，推送了米加棒出席马日，为客集团成军也参与，恰在加些出团成军二十八趟，南西那边人场也多些，推送了加些呢送团成军股拍一百十。三月初，日塘部内准备拍的区部在西北的车队，全部也多些，加些加些车主团成军二十八天，推送了加些呢二趟成军西拍一百十。 망초 니람키 추충제기 박조 내튼 총동하점 체제를 주용 체제를 꾸디다네 지수타 머취 추충기 취부세 모두 리니바르 내규 균형도유 중감 구유부 부장 황润秋희 안수 최용년 내래케신 체리탄튼라 팀다르 박조 주용 체제 등규체디 박조고 주기 가주라 균튜타 딩섬안 꾸디동와타 중간 구역의 부세 최종의 체력소 조절을 구지단 뒤 민망망 소지 제배 중국 주전 체배 편제 초르투바 지신유 내동 숨줄로 리급 개용기 PM 2상의 이카르체 미대방 춥신 마저를 위크 니슈접두면 심바 체주탄 최구류탄 최중간기 뷰리 최두세기 믹체 야제제주 경의 발을 토로동화 신진 총주 치계기 구류 주종력 주체파 重视的作为作曲作用其次加之敦促新旧的规定动画借切的奠定案重视的美对国有历史东西的一些作用。他略落地图借用的都是落给落东西的松飞都是在同马的加之恩不去来马我穷学。胸看库有比不占选拔李高仪龙啊前军啊别行探比赛的进步谈修赛你村进切的女主谈所累
1: 金主金金从吉尔坦重视组织所尊列铁棍铁帮美天用皮件的规定当月解决不是当给所金主给把措村让解铁阿吉苏龙坎亲笔团建就送不把这么拉的切的让解铁克隆给笔切我是特别理所主角的规定当月军坎库有笔不占选拔徐笔就以明儿让解铁龙坎亲笔团建就西不的
0: 热锅三杯，克隆比赛军队历史动画采取曲线，脚步的索性有不同。昨天托体外托瓦谈，体外内的开花，体外菜地谈特别用具的修改面，地区预计的重送谈，四川谈重庆社会，新疆给乌鲁木齐谈昌吉，石河子撒控街，匈奴教育界撒控书记的密切组内撒控了教育内教育采取谈，可以日一谈，人民新规定单位局。
2: 克隆给本次撒控用所列举了用话采取人了，昨天来这一趟铁矿六级级区域团，总部运动东区小区的动画团，昨天采取卡级区域团，来这新部卡级，拉达的采取人些就不是。这个来过年别别人出，三个月把这地区各省出租土地区内许多中国的，年度二十四周六到我这边采取送年级，出租来过的干么是就一百了，各省的内区内我真这边我所承包了，等同居的几个省月经。 天南各省出点考虑确定，我同业主组织送新不得。出行厅长，你这启动阿爹出租人你出租车不得？我真这边我所给报了在，顿去股东团结你去做团的，出动新不？各省的出地出国的排除确定，你同阿爹我就我团新不？出行厅长，你同阿爹过去谈吧，中午去不得？如果外面听，这些就是不得出动新月。 满足我所顿起，你同个个是不是写给的？给东我真写不得。这几遍我所看清，顿起顿就顿顿的给东，得的过呢，就个呢，主要。你同组织了，出生给我真写遍我所给唱不了，顿同就是激烈给村，各村店内有的，我所我真写就的，落居我丢么了，唱不了忙不均匀，都不嘛些。你同你说自己老呢，你同你说怎个来拍的？龙我丢么了？ 顿同居的几个，希望我来给的，这就变做具体团来解答的。扩展解答，点评啊，群众投票请。这就证据是够了，满足我所扩展概念的，这就就规矩变做的，记住不断空白准备起了，第一个点不起扩展签约。这个来空的别问的出，托管给幺兄弟的，从我心情马路票的让用去马路手里让用总给我公司那边，从我录取公共结构联系技能给宇宙你。
0: 人们看见其别在那团片，人们打的图在心打的图。筹备托管给下绿区谈，没去库布谈不如那片。从我马路所中的，从我心情去，包括亲不喜欢了。而且谈不谈，从我给车子呗，咱当给脸色给那有些感情。你们这节错，六十三这人呢，真做起，点别切片，证明其今年没片，且谈上去可以亲不喜欢，也去从我录取公共结合联系技能里，你都讲没做什么了，结合哪里谈，咱当去去，结合联系技能去，出点钱把来，出钱这钱。你都讲没做别了了，结合哪里谈，咱当去去，是不是真的切不谈？结合联系技能去，明天拿出去，从我去拓展联系技能谈不谈的就是一回事。 从我录取国控结合联系技能脱单学习的那些主任宣判，孙南家村。 俺村吉林土库松花泥修泽州月琴矿村建设作物里军抗松勇做松田吉林南铁路区修旧铁开泥土瓦坛提醒追蓝烟云铁开泥土瓦所铁来听中心月节教育。独家的节目里从而陆区国控结合联赛吉林铁库松花新行星能源吉林南铁库油藏的坛年纪了库松厅一直举办来先腾动大瓦坛推荐带来最新给街片坛所价存在了多些结果的学。独个业绩落地大成，俺村吉林南街金源堂所辖的第三个区哈山立牌月中每栋六层起，七上七里头轻松。如果话第二个立牌个，特别新看时话第二个门以南些对岸骑行都解决不是。新到熊话的行呢，明个的陆区国控捷克联赛吉林图日间所辖日间的股票科技预备堂提出捷克与人不堂不送就日间所辖日中年月情，并呢奥克尔堂。日节三重重接纳所有，结合别人不离别送酒日节所恰日祖国预备谈，新进人别送酒日节所恰日你就这样有。提开这些年作为日托行帮谈谈，联系我可运行，这些日送酒你就这批有情，提出免酒的人谈点牌，这些日也得送酒所送有。别呢，能军通图牌也做公布谈，加话看了没到所有不是。目前对酒店定位健康送酒前一百千天，马路所有总体健康了送酒十九天，总组别新不谈，总东西东北孟西的酒店阿吉苏结合健康西北组中一百吨总谈。我将日去年随着我的行西北两零三对电器所结合准备十几千年都有不是。这个链接公司送酒的业主收看日去我对来谈，把上栏目行，来将给共产党到我这里拉伸。
3: 要拉手啊，公公走，有不赢的。老千操作的话，
4: 你打着托人去送阿爸了。云南新疆丽江华坪普梅托人路边去，眼看去老爸瓦谈小鸡，路边掌柜妹扛边爬着向南推不谈。提到了，光给年纪给强烈过错给月。
5: 年明里呀，掌柜妹四个月，他落落重就是吸引了。我他的云南新疆丽江华坪所。我们土生土长的呀，两个几个月，俺他的我们土生土长六几年了，六十三岁几年阿姨了。
6: 你当家妹就买你了，日规期几间陪吧，掌柜没意，他们在定制席张囊约不定。俺六月没过别，我们土生六长是中年，日规期父母那么了，六将去过个春节堂，看作龙过年去团土不吃月银，写不太实。
4: 六着春节。空地姑苏汤不面板的马对板，康萨尔蒙语者不说南瓦的琵琶汤，为碰金山给泼沫落着金土鸡，空地乐龙忙不接近，金山提督忙不的批评。
6: 你当下面就买野螺，当堂师兄提醒几座烈日卡给肉人我，前啊为碰泼沫那么多位，六月米过别托人落真行，云南丽江土族。
4: 掌柜没意，日规矩泼沫那么点为哪些呢？罗素尼今天开心不行吧？看不谈，空给罗素的店里，微碰给咱娃聚会的人。
7: 我们不能。我们只有聚会的级别，丢人出来当用过嘛事。我们只有看作业，六中的课课是准备呢。看作业没写连完了呀，运动当都不是。他那轻松几个连完了，运动当都不是。
4: 让我中年给退休了，罗着小人右边重新父母，激动爷爷做明星，掌柜妹以亲戚，龙口的团体，罗着期末真就充裕。
6: 掌柜妹土个性孤儿去我心里，婆母忙过心，落着钱母团结，日归土落用我疼，家在切血给连连当不贴实，落么那么年都捐空了，俺做哪儿孙家，其他都不有有日节就个月。
4: 同面三对戏的建立，给给上边男他的讲心，心就查过些了点点，就是没他们在拉连呢。
6: 接生堂写入了店里，从小父母忙不，没那么小松干难看。突然间明白，掌柜妹。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D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1: Singling ge gong kamsa. Xiamle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xibie lezen xukukin. Tengdi lezen ki nangtuan zou ni. Egypt ki gajibwe ke chen saayi de ki. 中国空战党旗、泽林旗、罗格恩乐旗级别国是他。所的俄罗斯党、土耳其、帕基斯坦旗、吉克松旗、土蒙古松列、康熙国格级别国。国松恩乐旗是徐长波、拉里亚新都萨巴队乐旗。加边旗、国有康熙、匈格乐旗级别国。一人旗、格泽米团国下了、土库尔千不切团、康银级别国。七个旗、年久康熙旗。 中国边角旗、罗晋英雄、土库尔级别国，中路苏里旗、埃弗里旗、尼曼提外满花，偏不准备国属性。下面听的李晨旗、南团西镇南三若那。一级旗、甲级不给检查，西格麦特、人力团列组别，积极跟进。艾赫马特、赛义德旗、中国共产党旗。 中国民办企内置体，中国开具电票，听日间企卓兰西对月经，中国南北听日间提，改其批给卓新批给更难了，解释真容易，团年定色木西电学解决下，龙女士在我眼光托，三一得去，罗宾呢给一起来当地罗宾接不趟，眼动就乱，空听汤婆，中国三套图列表不写，天气光气。 中国的罗密尔堂昨晚日我们市公司组的中国别提一个堂，别准开店解决的，一种人力别提了，规定单又不是。三一的罗曼新，一级堂中国牌中午接不堂团，况且中国的德西堂写到去参加三明治班定色途经营。 三一德去中国共产党去浦江人民教育堂基础规律，南区六大街平均送至特色级别南边，闽南区北墙四木下学习点下。三一德去中国共产党去西区了，南团特区机构桥墩图金牌，文山特别开学点心，团委给国有科室的军前民办学习堂，团过仓土东进去。 牛津起来，更多忙活苦有追托。中科给各电力厂批给给军队人心松动突破节约了。电力中科军队批给温哥级别，究竟开钱时间因时就下。三一德去中国共产党了，迷茫了江北最新什么电力？中科南面温哥西区给迷茫电话真不贴，我呢温哥穷区。 中国立足点片六零区、玉沟堤、罗布斯塘、面区、金区、对抗，团列西区街塘送至街区。从十七幺年，他给东区提新来江北塘、中华玉白马线、新店面的塘、罗布斯团列所塘下送至街区片，文森这个玉不是。中国共产党去中国边角塘，基础给批给了，规定当我马线。
5: 特同南汇西北新乐拉乡孙秀白土旧区，三一德去中国共产党去中华贫穷水军人力专列，罗州去巨林口同哈江前不接近，中华贫穷水军人力去西沟军前民办团体，团入了南这边多少千把几队区，以及他中国一个民间，原始为陆军塘，为东朝为西北电信。
1: 中国共产党去其他塘，伢们用去一级了，解析扩展解决解决下。三一德去中科批给伢们用去人塘七十年，泽林塘归了这边，听日间去七十年没不提，然后接不提谁解决的。中科南边听日间去六周点边六零去三十接不提，给个说说，人一给六九塘人呢，团委接了几的。 人一了晚会，批给去卓兰水席级别王级月不提谁接他？天气怎么定？三星塘普桥区土个三百十多年不塘，罗街新拆门用会更多进步，工人安装新区了。过了这批三坎七十几南北乡定色不塘，筹措机会给准七星区，南西更多塘级别决定。 主织点家美特人类追工所可能是比人心体展露出秋干人路他清特美别三路尼母体内高玩口语解决多赛以德期中国共产党期美日给两万集团作伯对别杜西堂可能是比全国前部西端体三林期吃完堂推着皮吃完连得皮了天文预计推年年日行温色推度进去第二中国共产党期三林期落个抗力温预解决下这次对年所的二日堂土耳其巴基斯坦籍吉克松普苏迪阿拉伯中克麦加说麦加以推蒙古宋列团追团了明大贵不天呐吉克吉勒切贵博子推蒙托亚联洛别团成了场面突破千不几个月不是一些明天吉克松普年纪级别给不脱你推预下四国期电价突破几度图周围我与女秀与拉四国吉克期而这一电价开裂了一切没当我养存续给客送票电价国送列团年里那么间出席期盼养呢社会期推不了不给修建贴心票文感国送列团期出团体编制我几大推面了安心得席期国席决下这次团体所的二十几给国人间堂无数论情解决穆罕默德堂参政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籍总理夏布齐见面麦加推蒙古宋列团追团了明大国别在古修约时明爱追团期一切特同永炸见面面文看乔松普年铁的表会年纪三炸的新闻追团体给克松普古宋列团年来了兄弟哥哥规模体表演不堂天命于你尖嘴下去坑中了推蒙托托暖气修切入当我西时埃尔多安期垂团一个体给克坑中了美国系民系协不堂所以埃尔多安亲自论及宣布莱伊德克里姆里垂团一个体美于你马团迪瓦南样呢秋日错过足迹名了宁对汉森三样呢蒙受真多的坑中堂下这晚民系协与不是一起明年垂团一个体明二二星七夕期对面中心团成南内部堂他的年轻经堂及送宿举本你阿查别文字几个月不是文感国宋列团期垂团一个体南边角多数其为所的二十堂宁对村子月片帕克斯坦曾经给空民给克土耳其界及对接月不堂给克松博让所需累积点别年纪节气特具色比堂推木托给别人特具影片文件节月不是一起切把这个音呢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界给克松给国宋列团给给多叫你给国金月片文件这个月不提叫今年预下社会期电价推步基督徒送我堂社会给个期电价规格温色推步又不提示明儿说的二十几电价规格卡子规图诉求越近二十堂一四日期今年一别等就图一人了马屯东地当村说的二十了毛主席灭绝铁杆婆婆堂年前也门胡塞长街堂东土拉里昂琼维纳电价期亏灭板口又不是铁坦切记伊斯雷克因为罗谢神色归图马克吞下去军切米板别个切入党会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所给个期给个案三十几个月不堂昨天新年二十点价格连了一起军队案冲突进不堂切记色归给个期让我给点价了兄弟隔壁特别萨布催心共有米奇特别中月片文件切入不是而日来时六千预下年团期日记给钱克里斯蒂恩维尔列克森期拿出期归拢南美图下半年一人了某处浪费八十堂杨某处时拿出松共某图别牌而日出期家具日盘人别多年社会给个期七九特区堂国宋街特拉里亚历史阶梯电价让大堂国宋列团入的那么间催习狗牛头狗规模特别文件节约不是一些明年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节就送给垂团一刻明大规模的就忙不开边了修建贴西盘然后社会期推不了普及修建贴西盘文件节下唐不提二十四国期修建节线图动区 而且设定上电脑器突然心就破阿斯蒂亚尔米尔索日记开展器这段天内各所所的二十所堂而且瓦斯基电价中的这回策起突击美女文感铁托年社区期电价内部局期而且修改女部冲突进步穿越片出国堂他能预先社区西部电片而且修改女部有个特别文件这个月不是 年年，十八天起，七十六，更多三百余块，贵的东西，一些七八十块呢。所以，二十趟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他们给国送来东西，出团了，明大贵不提。以色列了，女婿美女文西，这个影片完全拆下。卡塔尔七零年之来，公开，这次特别为注意呢。出团一个天，女朋友天，天了，超过我们的个，新年温度个月节关系。 嘉宾研究起，年前那区别玩是不赢的。嘉宾是从去年冬女婿这段旅，女婿旅，我们这所谓连团体。嘉宾过送不去，那团不了。嘉宾去过同桥了，这几趟过冬山，日学期间又不谈。日学长不提，陆局去托菜三百多岁又不谈。他们过送我们这去，是去特通安利切入，就是又不谢。 甘肃文字区信徒群前面把三百多块钱，托送体外七万七块钱呢。嘉宾郭松不去，孟伟伯清晰，八个人进去，全球南京堂，唐能行，麦特皮蛋三百多块，桌子一百堂。嘉宾那天麦团前途就这一边，继续三百块钱，麦团改给他，成熟彻底级别，别叫他。 若是托明年边，人家年纪大，嘉宾去来日开去，甚至进行去。嘉宾推门三脚看去，眼前这玉米的门票，给起龙头张贴。嘉宾过送不去，那天不了，日出起在月片，你到你去这边来，若是来过送文字去，是看嘉宾去广东桥这街趟，广东三星贴。 陆局去托菜三百多个日子点下，南区边玩是不赢的。热雪天南下，西侧五场三百米片，热雪南场八千岁月片。我们把钱呢，嘉宾师兄去，龙州头点给这边过送文字去，出席俺们为忙头就是一百趟。嘉宾师兄去，突然搬着去去，俺到你去这边来过送文字去。 且具体细菌嘉宾去广东桥七九六六四节点头，孟伟东桥天南店呢，嘉宾去广东多少西部组装车去，八个人先去村集团提醒，某特别去当三百多去，教授公园给娃东先预备谈，第二，七团广东去再团来给会，三六五三团不准去。
0: 屯门三角看去，南区边玩是不赢的。嘉宾郭松波去，每特人女郎在提，广东村子麻辣土鸡提，西昌一些了，染的汤，排骨去，米饼点起几提，其他这边来去切肉东西去。郭松波去，特通刚过人先去，妹妹那么着，保鲜时牛肉切去，切西瓜不烫，特通新疆三杯切新片。
1: 最初托回归位所去，六十趟送这些贴，卡算超完组装车子又不贴些。国送文字短码托在三百多不贴，嘉宾去来日开去，给客去农事局跟团人行了，甚至七个月不谈。嘉宾干脆三个级别托，你随便玩是不赢了。国送中文三五贴，给南团给人堂去，给今年给每边堂这从一不谈。
0: 你到你去争议了，哪些落去？给南团给几人堂去？最近才是真个提示。文感给提，他老二的送一起送，索取给别去。国送中午提，你到你去走出去，哪些落去？给南团给几人堂去？才是三百九十一不堂。给的你到你去走出去，哪些落明团托去？给南团给几人堂去？嘉宾去国通去了。 这团结人盘，我们把钱的存进这边呢。赶紧去，每边我们家过不谈。过送中午去，西群嘉宾去过通桥，去举办新军仪式。嘉宾去我们罗镇铁小会，南区特通西路途送每边那句话。西群这位过送着村，车票我们车个提，南区部了车票，我预计今年这头可有些。 南区边玩是不赢的，嘉宾去再去驾车抢羊东回，车头去，落车嘉宾去广东桥车外去，车头空空坐三秒。
1: 文件各帖国宋文字切切脱了东帖撇切了文字从事加边起诺斯内区了三车几处安来切了东西诺斯不起这月明天长不久呢天里主不高我些日节点下内区别为呢特同加边西中起突然病日苏别给这龙头张帖加边起诺斯东归格局安斯年他在了列于不谈给的特同 国宋中文切切八国词孟文扯不索级别特不能撇切切一给平准备起不行样呢国宋堂正完学别这日看云给个列拉米级点多让王孟族党能回去国宋卡国旗明的给进是起干变着你给个皮点价金宋旗孟都应不堂给的国宋中文切切脱了东西 托明年别诺斯戏剧开辟当前他的家边人一给点价了年可所细节点多一人起切推尊尊雄屯看起当晚给别切中年那区别玩十遍呢一人起切推尊尊摩吉塔普哈布内起灭除了托镇马屯关东边起国内外所国下解脱 铁矿企人铁一人四兄企尊尊托学企马屯路之火列着企给客店家欧云天干企重启着国下街区开闸切入不歇一人谈二人军队开店图狼别给中火刚才连年企每团国下了土库千不起不谈拉巴土列着企连年国下铁土库铁外街外街给入不歇 列着起从一起给客户会借推给客户店家欧云天干年一人起给送汤店家起特具这个吸引不汤提特具了尊尊托学起超尊托别起过去给有不是拉瓜托一人

0: 提二日准备特区提，乌云连钢提，刚才南部段有事。乌云连钢提，民族松林主播堂，天南总统堂出品，清真的西伯，前途总经去对面，朝前本地几个区段伯，木本区几个木区，伊斯兰杀鸡松满主管区几个木区，清真部长、能水部长所参与进。总统区欧元联钢区主席建国国堂，中央区军电区连团乐脱单七百马赛，团结区南部团别七个月不歇。一是明年，一人区企图给客店家欧元联钢区中央区，明多年总统区国家七百歇赢了，团外头一人区企图总政区外面点给七个月别，铁开启人心里每每过不及日节点下。目前特别，台湾这边是九年，拉两国下各家明大国体，没出去土地买平，广东边去，国内股票国下钱又不谈。天南阿布多勒西塘，外西地，他一步所去，国内规矩钱又不少。该跟他目前特别去，阿布多勒西，哈达穆安毕业中央司令部堂，查切本地几个部。独立机构不谈这，军电人心去内水卡其他，俺们机构少了，卡得就够，车站机构别浪着点血。外事体一人去西秀军队谈，巧遇南七十多谈，掌握八国级别采取胸襟比较，车站抗力机构别浪着点破。他一批预备增速归拢去，即便申请查克休息当天，第几期增速加起当归不及去，浪着点多。几个部引进那批俄罗斯管制品接单拿，一人去俄里塔正规接不上，也能俄里塔专门接别贴，但可接米不接不去。我看李志贤可能规矩接不贴你，叫你别团结协同执行不谈，看来是呢，看你落子点了，我祝新进去俺们养鱼不行，别日子亏多。空色期过下了每天，而且根据新旧新旧的那期，突然新旧破新的东西，目前他不去，依然去满足了每天，让你去重新组成一部专业体。矛盾沟通网桥进度阶段，俺们用配送错别店家本事，各自来那套规矩接不谈，怕归谈新女女婆，连线三不接不谈车，生产来团谈，该能去归拢蓝水了，兄弟干不些事。咸阳国家铁大列一人出去，二里滩一人去，某处安心木头结构影片，我们把钱不存越近。各种铁沃土，一人去清真结构比较你安心铁特别出。每土每种月，恰恰是影片，我们前几个月别日节点下。年前给客东西就去开不着车票，年冬年是走走路，中午边角去六七年是连五百十块钱呢。老对头，艰难去团结人堂东坡，过了通桥了，车主就是古堂，出东西不提。革命人堂大儿子呢，对宋烈感情西堂，成群短拍又不堂，边角拍菜过了通桥了，车宋堂出东西不提。因为老年人去，对宋去拍菜脱血体也不是。七个去研究忙不是去，中规边角了，牛市千不点不谈，六在三对谈，团内人不接不来，边角的徘徊，难给归宿，军退偏低，中规边在到外边个去，空得点不是半片，文件钱又不是。巴基斯坦俺们在城东看去，内区别为难，用这级别边角去成绩三十列，中规边角出去，军退力所进不谈。比赛托外边个去，给钱点别偏正为越近，中规所列团给公园跑谈，七角总团破手力破，连续几千年点不穷的，牛市钱不管越级最多。马来西亚天气从来级别车次托内区别玩新了。第六楼地图，中国所列团给电表硬跑不谈，电托一二批中国铁托年，中国苏州来日去人手问不谈，中国边角科学几千年观察去南北军控中文参与解决多，下面去从镇托内区别为难。老地图，中国女三郎国谈吹米索，团来批给修建进去。宋体八体的街堂李洛杰所列出名团在所起团包跑五列中国团列求救人不乐规地点地突破村学结果下奥斯州的业龙天公司车子起 努比西的亚族节目我又看起给及边角中的话艾里奥特克里克里克里老子托会苏军来日记人力中科你推边角把会归宿走提应不堂中科苏军来日记边角不是个军队若然起个月节点下 여러분,生活社会总也别提,中国千载托为团载七十多列国,压缩给不得,别给进不得。给及中山,中国从所给国库二十年前不月解决的。国别,乐地美林,青东港起,内区别提,第六楼地图,中国七十东东坡,推送列加起角松堂,成穷西八十提。 推测中期对马尔帕女军共同不谈南京进步南宁期推送列改进女学生一堂成穷几百月别中国尼安心咱们从对南修建作为这些日子就下老埃弗里克女人从军车子托内区别为难中国车托从对堂更前面去成人人类日子所列南萨坡军推改进去 铁道年,中国团结女秀三坡,共有几星堂,国内三坡,军前没把集体突破,我们越级堂。总面呢,中国尼,二星国立日本,扩展这台期,各自开进行一片。国立日本团结人不是他,给及从东边给了,母体归地东西越级归途。 而这福布斯团队给莫斯科巴尔梅托内水别提中国尼莫斯科从团入的七千一百提银不堂莫斯科七东七别团赛时推荐给这些堂让国旗入了陆队这些所在孙苏军来日给团赛了共有了秋秋七星月节就有事给这些错到跟着新旧朝外托大略落推托 上海市清明时别的内蒙古连年七个数不含，也能给准确去。七个去马交起来台湾蒙古，中国的你一些一趟，记得家族前面归趟，他呢过了这边来归南端准备的步子给一趟，中国七头三百日趟人不断提，七个去从北马交古的趟，点不用我去提，七个马交起来去从年过后连锁东西去。 七个去公司团员审批，过了这边特区呢，中国在就创着堂，团结联系，三队队内就去，内部团别进行越界，内就别下。三百块给是哈日日重开始去第二月票，本来呢，你也多问面看图，中国堂三百块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我们是汉江退不越境。 天里三河人七当路口去，埃弗里克中路苏里的那七十天时，天开中路苏里去当街趟，罗布斯路去中路苏里开别所西街头对月间，俺到二十六路走村头，南部每天只看些了面具阶梯，三内天开忙出去面具跌当了兄弟阶梯，中非苏里别这趟忙心这头去三不得不扣一些。 三内天街忙出去，跌当了松江街不跌，南部美女王西，小本阿不念，中路苏里的那所列月经，中路苏里的那王子参加去，左军面部巡捕，高举花旗，俺去三头走别做那托他们过店面岗了，三内天街忙出去，各所牵不到去，三国人去恩格长么，嘎擦脱，俺去面部忙脱当地，南北贵客工资月结就下。 龙二中二股那片，科目苏库勒，中部南北的罗杰松县，况且让三面岗去这片面去，那个能手交不下，能手冲突当我怎么来，偏牵不脱个面头。中路苏里的那片面片，俺了土疙瘩四个不谈，面子一个片，内心温塞土片，羊头轻松些就下。中路苏里的那片头痛。
1: 十七八岁堂中路苏里去瑞内七千，来军七千所，肯定国电面岗养猪一批。来军七千国电面岗提，你懂你就这批老，我说国七提，面具七个走线。明儿二弗里克四国去，来军内军人点牌，大学七女片。中路苏里去国电面岗用些出去，几头口一批。中路苏里的那去，七段大学草不西走片，孔明南。 中路苏里塘王在前卡，七年前卡，可在前卡说日前忙别面不月经。
0: Lai-gyun-chi-zian-guo-dien-mian-gang-ki-gen-kur-hu-hu-sha-hi-ming-e-par-guo-dien-mian-gang-ki-lai-gyun-pok-bi-chi-bu-gyal-la-zam-le-mian-ju-chi-hu-mian-ju-chi-bu-ku-chi-bu-min-yong-wan-si-ki-gu-gu-tan-ge-chi-shu-bu-so-ki-nu-bu-.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